0: 要不是时间有限，我真的想听完它，
1: 我也想听完，
0: 真的好听啊！哎呀，这首歌《
1: 哦、
0: 迟迟》
1: 太好听了，
0: 真不错。这个《迟迟》我们很多听众都唱过，确实看来是今年是出圈了。
1: 确实，嗯，是的。
0: 以前的时候，薛之谦的一些歌，像《天外来物》，在前两年会比较火一点。然后还有什么歌？好像就他那些歌曲，
1: 哎、
0: 演员啊，意外啊，
1: 刚刚好啊
0: 其实啊，你要我怎样啊，对吧？今年又出了一首歌，叫做《迟迟》，我觉得还挺好的。嗯、那
1: 挺出圈的
0: 啊、嗯，确实也希望这个千友啊，有时候也多推推一些歌曲，对不对？各位这个各个歌手的这个粉丝啊，也推一些冷门歌啊，说不定也好听
1: 的，是的，
0: 对不对，
1: 让更多的人知道啊。
0: 啊，真的是就跟我们一样，不停的给大家推一些新产品，而且老品我们也没忘。
1: 对，
0: 比如说
1: 老品好的品，我们也会、哎。就是回就叫什么来返场回购返场
0: 来跟大家说，今天我们这个爸爸说家牛肉酱，这个就不用说了，你吃过里边有牛肉块的牛肉酱吗？
1: 对，大块牛肉酱，
0: 哎，里面是大块牛肉，它不是你意味的这个肉末，它是肉块，
1: 对，它不是那种碎碎的肉沫沫，它就是大块的牛肉。
0: 对，而且每瓶的牛肉含量是超过50%的，也就是一半酱一半肉。你基本上不是挑肉吃的话，每一勺酱里面都会有肉块，
1: 真是。
0: 而且不齁咸不寡淡，用它直接拌饭拌面加馒头特别合适，尤其咱北方人哈、啊，这个夹个馒头太爽了。
1: 或者说对，拌在米饭里面，
0: 哎、
1: 哇塞，
0: 哎哇塞了，真的，它微辣也不辣哈。如果您一点辣都不能吃，你就去拍不辣的，能吃辣的，我建议都买辣的就行了啊，好吃。官方49，我们39一瓶，69两瓶，比官方便宜10块钱。
1: 嗯、是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今天福利我们再便宜几块钱，因为大家都知道饮食产品类的便宜几块钱，那就是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利润了、啊。
1: 对，我们今天也是限时的福利价，64两瓶。
0: 对，64两瓶，各位有兴趣回复牛肉酱就行了。如果你买过的话，你这个买行了，你开完盖之后，我给你打保票，你一星期不到没了。
1: 一星期保守了
0: 啊、两三天吧，
1: 真是
0: 就没了。你拿它夹个馒头，夹个烧饼。拌个米饭绝了，
1: 太好吃了，
0: 真绝了，真好吃，
1: 真的。
0: 这个是我迄今为止吃过的牛肉酱天花板，我都可以这么
1: 讲。我也是加一，
0: 我没有吃过别的、嗯，别的牛肉酱它可能也好吃，但是它里边肉没有这个多。
1: 就你在超市买一瓶也30-40块钱，但也确实是
0: 没这个
1: 确实。
0: 你买回去试试就知道了。
1: 人家那个是正八经酱，咱们这个真的是有正八经的
0: 牛肉、啊、
1: 对。
0: 你别管那个，它可能叫牛肉酱，我们这个叫牛肉，
1: 真是牛肉，牛腱子肉都是、
0: 对，牛腱子肉
1: 实打实的，
0: 真的啊！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3个字“牛肉酱”就可以了啊！回来之后继续，稍后见。Yep. Hip 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爵士的精髓是妩媚，只要和你在一起。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92.1 FM 92.1 FM 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了，周四了啊，最后的一天了。怎么了？刚才我的发音有问题是吧？
3: 刚才发音有问题。
2: 头号玩家。
3: 怪怪的。哎呀，
2: 怪怪。那就对了，忽然间脑子不太行了。一想到一花的一个小时，我的脑子都疯了。啊，不是这个的一个小时、
3: 哦、
2: 是一会儿的时候还要有一个小时的时候、
3: 哦、
2: 整个人就疯掉了。
3: 明白了、
2: 啊、来吧朋友们，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打电话尝试一下。
3: 是的，今天玩的游戏呢叫做毕业及歌会、规则呢

0: 就是我们放出一首关于青春或者是毕业季的歌曲，歌曲结束立即给出答案，就是给出歌名，答对拿走红包，全都是毕业歌。
1: 对，毕业歌啊、嗯、你这个这两年有没有刷到过一些毕业季，你可以来试试看。
0: 对的的、嗯、
1: 能不能猜对啊、嗯、来吧，我们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巨寒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6月18日青岛近寒浪高0.7米，水温20.1度，高潮时是上午的6点52分和傍晚的18点30分，低潮时是凌晨的0点58分和下午的1点26分。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75号群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0: 你好李先生。
4: 早上好大清小爱。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李先生，拿过红包吧？
4: 嗯，拿过。
1: 哎呦，真厉害啊、哎！那这次有没有信心？
0: 老朋友了。
4: 哎，歌曲类的没太有信心，
1: 歌曲类的不太有。
4: 最后一天了，不打了，
0: 哎、是这个意思、
1: 嗯，是这个意思，
0: 没毛病。
1: 来，加油啊！嗯

0: 叫什么名字
1: 叫什
0: 呢？
1: 么名字呢？
2: 再见吧。
1: 再见吧。
0: 仍然的半夏青 春。
1: 对，半夏青
0: 好
1: 春。
0: 吧，
1: 再见啊，
0: 拜
1: 拜拜。
0: 拜。
1: 有兴趣可以继续啊，没事，答不出来也没关系，可以先聊聊天嘛。
0: 对对对。
1: 当然了，新人朋友，如果您从来没打过的话，欢迎会拨打，因为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啊，电话好打一点，
0: 嗯
1: 啊，而且新人福利也蛮好的。
0: 就是你跟我们说你是新人啊。
1: 对，三十一军玄彬你好。
0: 你好。
3: 早晨好，大千小爱。
0: 哎，早晨好，这个假期准备去哪呀？
3: 在家。
0: 啊、哦，好嘞，真
1: 你看，我都不问这种话题，
0: 生活这么索然无味吗？
1: 打进来的朋友，我都不问这个话题，你发现没有？我这两天都没有问，
0: 是
1: 昨天因为
0: 你懒得问了，是
1: 不是？我昨天我问了，我也得到同样的结果，
0: 在家哪也不去，待着。
1: 那我问你，你端午干嘛去？哦，你是有规划的，
0: 嗯、
1: 对不对？
0: 我是在
1: 我是知道你的规划的，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你是要出门的，
0: 对
1: 啊，玄彬哪也不去。门也不出、啊、
3: 过节小长假人太多了、
1: 哎、
0: 小长假确实哪都人多这肯定的
1: 哎呀你平常有空啊、
0: 嗯、平常也没空啊
1: 行了来准备好啊加油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
1: 我们节后见。
0: 节后见。
2: 节后见吧。
0: 节后见，再见，
2: 拜
0: 拜。拜
2: 拜，
0: 来继续啊。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一号线付美女，你好。
2: 你好。
5: 早上好，大小姐。
0: 哎，
2: 早
0: 上
2: 好，你有没有计划？
5: 我也没带有计划。
0: 你也没带有计划啊。行，来，那你试试看啊，看看这首歌有没有听过啊。
2: 试一试。
0: 来，加油啊。

0: 自己。
1: 什么歌？
2: 什么歌？
3: 迷失自己。
1: 迷失自己，
2: 叫最好的年华。
1: 最好的年华，迷失自己。
2: 水木年华的一首歌。哎，不迷失，不迷失，谁的青春不迷茫？我们的青春都不迷茫啊！
1: 再见啊，
2: 拜
1: 拜。
2: 拜
1: 拜以前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迷茫，你以前年轻有什么迷茫？我跟大家说真的，就是以前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永远不懂为什么人家跟你说最好的时间就是你上学那段时间啊，你知道你以后之后你回不去那段时间，你才会想起来，哦，原来最开心的日子就是那段日子啊。你最开心是什么时候？
2: 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上班之后吧。啊，现在确实是我上学并不是很开心
1: 啊，上学
2: 因为学习不好，他开心不起来啊，你觉不觉得？然后家里被父母批评，然后上学被老师批评，你开心吗？
1: 我倒是没有啊，那我倒没有。咱俩这个上学情况还是不一样
2: 的。那肯定
1: 的，
2: 就
1: 是，
2: 不是
1: 你学习不好，咱不是艺术生吗？咱无所谓的呀，艺术生学习不好就学习不好吧。
2: 但你想，你比如说，那你像初中的时候嘛，初中的时候还不分艺术的时候。啊，你底子就很差，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嘛，你就很吃力。虽然你是艺术生，但是也有点吃力。大学能好一点，但是呢，你那段时间你的心气儿又很高。但你的心气儿很高吧，你的能力又匹配不上你的心气儿，你也会觉得很有压力。现在吧，就是无所谓了，心态放平，比什么都重要。
1: 要努力啊，不能放平啊，不能放平。
2: 心态放平，心态放平啊。
1: 好了。三号线李先生，你好。
2: 你好，李先生。
4: 哎，
2: 吕先生，吕先生，哎，早上好。
1: 早上好，有信心吗，李先生？
4: 还可以，
1: 还可以啊，那没问题啊，来听一下这一首歌啊，加油。
4: 好。

0: 什么歌？
1: 这个没咋怎么听过，不知道。
0: 如海流中
2: 毛不易的、
0: 哎、不对，不是，不是，唱错了。
2: 没错，就是这个、
0: 哦、是这首歌啊。
2: 啊，
0: 终于我们分头走
2: 啊，对，走，唱错了、
1: 哦、
2: 你这是另外一首。
0: 哦，是唱错了。叫入海。
2: 入海，
0: 哎，毛不易的、
1: 哦、
0: 好嘞，
2: 再见啊。
0: 拜
2: 拜。
0: 对，
2: 忽然反应过来、
0: 啊、唱错了是
2: 肯定不对啊。要么你，哎呦，要么你夸张了、啊、再见，拜
0: 拜。
2: 我本来想给下一位朋友，就给小爱唱的这个歌的、
0: 啊、唱这个歌，没事让他们猜嘛，我也没说歌名。
2: 对，
0: 我
2: 都已经，我就已经找到这个歌了，
0: 看，真可惜、
2: 啊、各位可以来试试啊，有兴趣的话可以打电话，当然新人朋友也可以打。我再说一遍啊，新人朋友您打就行了，一人一周只能一次，电话好打一点、
0: 嗯、
2: 而且新人朋友打进来是有额外福利的。
0: 是，你跟我们说啊。
2: 对，从来没打过，或者说您上次打呢真的是两三年前了啊，也没问题，也可以来试试看啊。来，我们继续了。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哎呦，王先生，嗓子有点不好、
0: 嗯、你好。
2: 早上
0: 好。
1: 早
0: 上
1: 好，
0: 王先生。嗯，早上好。
1: 早上 好。
2: 有信心吗？来来来，
1: 有点，
0: 没问题，这个绝对没问题，
2: 加油啊。

0: 那个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
1: 太棒了，
2: 对，《凤凰花开的路口》，
3: 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3: 拜。
4: 88990921，
1: 电话接通啦。
3: 三号线王先生，
2: 怎么今天怎么回事？都紧急的工作吗？
3: 啥意思啊？
2: 领导来电话了？
3: 不是，什么工作比我们更重要？
2: 啊，工作都比我们重要，
3: 我只能接受你去买我们的牛肉酱比我们重要，剩下的我都不接受，好不好啊？这个牛肉酱还真不错啊，各位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在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各位可以回复三个字叫牛肉酱。
2: 是的，我们今天有限时福利价啊，64两瓶，
3: 64两瓶，你就买两瓶行，你听我的，一瓶不够，
2: 绝对的是大块的牛肉颗粒，都是牛肉的那个腱子肉。
3: 你在市面上买的牛肉酱，酱多肉少，
2: 哎，真是
3: 有一点点的肉了不得了，再给你里边可能加点什么花生碎啊，
2: 人家毕竟它是酱嘛，但我们这个牛肉酱是实打实的牛肉，
3: 对，这个能给你加点花生碎啊，给你加点什么东西，一半一半的，你觉得就是有牛肉是吧？有颗粒感，不对，我们这个正儿八经的一半以上都是牛肉，
2: 没问题，
3: 你挖的每一勺当中都会含有牛肉，而且是牛腱子肉，它不是那种糜肉丝儿、肉糜啊、肉丝儿，不是。牛肉块你买回去尝一下就知道了，这个真的就是我目前吃到的牛肉酱天花板，
2: 真是，这是我吃到目前的也是最好吃的，
3: 我没有吃过比它还好的、起码来说肉量没有比它大的了，
2: 而且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没有乱七八糟添加，但是却又很好吃。
3: 我说你真的可以花点钱买个贵的试一试，64块钱，你说它便不便宜？不便宜，我说
2: 两瓶，
3: 咱实话实说绝对不便宜，但是我们比官网便宜了15块钱，
2: 那真是，
3: 我们真的把一些利润压下来，我们要钱啊，真的推荐给大家，你真的可以尝一单试一试，
2: 真的是，你觉得爱了，吃了之后会发现爱了，
3: 吃了你就爱了。但是呢，我说实话，这个不便宜啊，你自己想。但是我跟你说，一分钱一分货，你买回去吃完，这个就是你在市面上现在能吃到的肉感最足的牛肉酱，没有之一。
2: 对，真的，我反正没有吃过，
3: 我也没吃过，
2: 还那个扎实的肉的，
3: 我也没吃过比它那个肉感更扎实的。
2: 真是，
3: 你有肉多的，但是肉感这个牛腱的肉，这个肉感更扎实的没有。
2: 他直接把肉给你扔进去了
3: 啊，就这么简单。
2: 就是
3: 你把它那个什么拌面呀、拌饭啊，加馒头最好了。
2: 我天哪，太爽了，
3: 加馒头太棒了，真的，哎呀，
2: 哎呀，
3: 热热的馒头加这个酱，我的妈呀！
2: 那怎么也不给我们样品试吃了呢？
3: 还给你点试吃？哎呀，前前后后给了将近10几瓶，你全吃了，你还没给
2: 这个东西。不是很快吗？一个星期都打不住，
3: 真有意思，
2: 几天不就吃完了吗？
3: 来吧，有兴趣后台回复牛肉。

0: 酱就行了啊。那我们继续了。
1: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孙美女，你好，孙美女。
3: 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拿过红包吗，孙美女？
4: 哎呀，很久之前了。
0: 很久之前了，来，我们就爱接这种很久之前的。很久没打过电话，朋友，你打行了，绝对打得进来啊！来，孙美女说喜欢谁？你说。
3: 但是是毕业歌曲啊，我们今天是。
0: 你说啊，
4: 周杰伦
3: 是毕业歌曲的歌。
0: 你喜欢周杰伦？你喜欢周杰伦？周杰伦有什么毕业歌吗？好像还真好像没大有，
3: 好像没大有。哎，他有一个，他有一个那个算是毕业歌。
0: 这个其实也是，
3: 不是
0: 算不算？
3: 他有个这个歌，
0: 我看看、那个。
3: 是这个歌是毕业歌，算是，因为我当时我搜毕业季的时候，他
0: 这个他肯
3: 这首歌
0: 这个他肯定没听过。来，给你个简单点的啊，也是毕业歌曲，你准备好试一下啊，加油。
3: 这个。

0: 这个
1: 栀子花开，何炅的，
0: 是是是，这个也不用多说啊。
2: 何老师可就没几首出圈歌、
0: 哎，就这首歌火。
2: 好嘞，恭喜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2: 拜。
0: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2: 电话接通啦！25号群李美女，你好，李美女，
0: 你好，李美女。
3: 早上好，大田小爱。
0: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有信心吗？
3: 试一试吧。
2: 试一试啊，来，加油，试一试你的这一首歌。

0: 什么歌？
1: 我不知道。
0: 水木年华的四个字。
2: 爱是什么？
3: 不对。
0: 你想想，咱们是毕业季的歌曲，关于青春的歌曲。
1: 哦、对。
0: 对，它能是个什么名呢？
1: 它叫中学时代。
0: 对，中学时代。
1: 哎，中学时代。
0: 好，来。
1: 爱是什么？再见啊，
0: 拜
1: 拜。我也不知道爱是什么。
0: 对，在中学时代的时候，确实不知道爱是什么。
1: 中学你能搞懂数学是什么就不错了。
0: 黑板上题你解得开吗？
1: 哦，真的是，那物理化学你学得会吗？
0: 就是，你那语文该背诵的背得过吗？
1: 背得过吗？
0: 哎，
1: 想的没有用。
0: 单词你记得住吗？
1: 真的是。
0: 就说呢。
1: 哎呀，啥也别说了，别说，别骂了，别骂了。
0: 上学的时候还是要好好学习。
1: 就是啊，来一号线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0: 你好，刘先生。
4: 你好，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刘先生，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啊？
4: 上周吧。
1: 上周，
0: 哎
1: 呀，很厉害啊，
0: 很厉害，很厉害。
1: 青春歌曲听过什么歌？
4: 胡夏。
1: 胡夏啊，
0: 喜欢胡夏，哎，
1: 可
0: 以
1: 啊。来试一试这一首歌啊，加油。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没听过。
1: 没听过，这是
0: 是，
1: 徐良的歌
0: 对，
1: 曲。
0: 叫再见了，同学。
1: 对，叫再见的同
0: 哎，
1: 学。
0: 正好符合毕业季嘛。
1: 啊，再见啊，拜
0: 拜
1: 拜。
0: 拜。
1: 啊，徐良歌词有的写的真的还挺好听的。
0: 确实还不错。真的，你知道我感觉，你知道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1: 什么？
0: 有人在我评论区说我和徐良挺配的。我也觉得。我丝毫不觉得他是随便评论，我觉得他很认
1: 来，
0: 真。
1: 谁在小爱抖音评论那句话？你负不负责？你告诉我，他现在当真了，你怎么办？
0: 不是，
1: 你有那个能力给他介绍一下徐良吗？啊，怎么就现在大家都喜欢跟古代那个黄鹂一样，就喜欢给别人赐婚，是不是？
0: 我可以接受，这我做的好啊！
1: 哎，你还能接受？你不考虑徐良粉丝接不接受？
0: 徐良粉丝他接不接受，咱跟你说，徐良他自己能接受就行。
1: 徐良自己知不知道这个关系？人家就来青岛开了个演唱会，你就看了人家一场演唱会，你现在就想觉得，是想有
0: 点，
1: 这
0: 不是我觉得，是他们觉得。
1: 你现在就看一场，你现在就想跟人私定终身，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我觉得是让听众他自己说的。
1: 虽然说我就送了你一根烤肠吃，你不至于啊，我都。

0: 给了，
1: 还送我校服和笔呢。真是，
0: 对，他光送烤肠，我说实话他可能没什么，但是他还送你校服和笔了，他喜欢你，
1: 就是
0: 就是，
1: 你说是不是？
0: 判了判了判了判了判了，
1: 就是，我也觉得是。
0: 行行行，好了，别再说了，容易被打。来，一会儿见啊。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热线继续开通，欢迎可以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可以随意的拨打热线88990921参与今天游戏，叫什么名字呢？
3: 对，今天玩的游戏呢叫做毕业季歌会。
2: 哎，是的。
3: 规则就是放出一首关于青春或者是毕业季的歌曲，歌曲结束你们要给出答案，答对拿走红包。
2: 是的，所以各位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当然别担心啊，新人朋友打进来之后，哎呀，老简单了，
3: 简单
2: 就行了。
3: 对，不难不难，不要害怕。
2: 别害怕啊，老朋友也别害怕，老朋友歌也很简单，
3: 就是。
2: 没有
3: 都是关于我们毕业季嘛，关于青春校园的歌曲。
2: 尤其今天是节前最后一天了，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嘛，那明天后天大后天我们下周一继续见啊，所以呢各位在今天您

0: 机会赶紧用掉，因为确实就在最后一天了啊。
1: 对
0: 啊，所以想打热线的朋友8899，还有说打不进来，不可能啊，你打行了啊，能打得进来。
1: 对，打不进来不至于。
0: 如果打不进来的话，那可能这个信号当时会有点问题，您稍微会等一下再打，没问题的啊。来吧，我们继续啊。当然，在今天的9点到10点，还有我们的这个分校升学专家刘崇丽老师和这个规划师徐秀云老师做个直播间，然后呢给大家精讲2026山东高考报考的核心干货。
1: 是的，
0: 有兴趣可以听一下。
1: 就在9点开始。
0: 对，今天最后一天了，是吧？
1: 对，最后一天了，9点到10点。
0: 对，9点到10点，各位有兴趣千万可以听一下啊。您孩子可能高考考完，或者说过两年高考都可以听一听、啊。来，我们继续啊，各位加油。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
1: 你好，
0: 题目
1: 你好。
4: 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有信心吗？题目
4: 试试吧，毕业十多年了、
0: 毕业十多年还谁不是呢。我也毕业6-7年了。
1: 真的，我也毕业5-6年了。
0: 就是，来加油啊。
5: 就

0: 好，什么歌呢？
1: 流年。
2: 不对，
0: 两个字是对的，
2: 两个字是对的，
0: 对，但不是流年，
2: 不是流年，不是榴莲。
0: 想吃榴莲了，
2: 想吃什么黑刺？猫山王
0: 都想吃，叫做
2: 纪念。
0: 对，雷雨欣
2: 的、
1: 啊、
2: 对，纪念，我只想
0: 等
2: 等，经典歌曲。
0: 对对对，好嘞，
2: 再见啊，
0: 拜
2: 拜。我真的不知道榴莲有什么好吃，你们不爱吃榴莲吗？
0: 嗯，后来又爱了。
2: 你怎么一天一变呢？
0: 我没有一天一变，我隔两天变一次。
2: 真的是个善变的女人。现在说不喜欢李云瑞，喜欢了。
0: 啊、
2: 不爱吃榴莲，爱吃了。然后呢，以前不爱吃螺蛳粉，吃过一次，嗯，还行。
0: 人都是会变的。
2: 哎呀，真是你还不爱吃什么？你还有什么不爱吃的？你现在你先说一下。
0: 我不爱吃、
2: 嗯、海鲜，说不定哪天也爱吃了。
0: 啊、我海鲜不爱吃，这我真不爱吃。
2: 龙虾爱吃吗？
0: 龙虾。
2: Lobster 不爱吃。
0: 龙虾我爱吃。
2: 你不爱吃。
0: 我不爱吃海鲜，
2: 龙虾
0: 你懂就那。
2: 龙虾不算是海鲜
0: 啊，什么海参、鲍鱼我不爱吃，这个我真不爱吃
2: 啊、
0: 哦，这个我改不了，这个真不爱吃。
2: 268一位一个的那个葱烧海参、
0: 哦、
2: 给你，你不吃？
0: 这是两码事，这个我真不吃、
2: 哎，
0: 不是这个我不爱吃，不是跟钱没关系啊，我只是这个意思，我是真不爱吃。
2: 那葱烧海参你不吃？
0: 我真不爱吃。
2: 行，好，我、哦、请你的时候都有的话，那一你那一粒我就不给你点了。
0: 哦，太好了，嗯、哎，不然我还是个负担，真的，因为我真不爱吃、这个。
2: 也别蹭人家碗里那个
0: 啊，不会，真不会，真不会，真不会。那你什么时候请？等着。
2: 下次。
0: 我以为下周呢。
2: 山东人话嘴里话什么不能听不能信？
0: 对，
2: 马上到，下次下次下次，
0: 下次一定。
2: 来，三号线吕美女，你好。
0: 你好，吕美女。
3: 大天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2: 你好。
3: 我也不爱吃榴莲。
2: 你也不爱吃？哦，你不，咱俩呢？咱俩很像。咱跟他们都玩不到一块儿去。咱跟咱台其他人啊都玩不到一块儿去。
0: 他们都爱吃吗？
2: 对，你们几个都爱吃。
0: 哦，都爱吃啊。
2: 对，你们几个应该是都哎，大宋爱吧？不知道，你问问他。
0: 维 C 和伟超应该是还是
2: 很
0: 喜欢的。
2: 对，然后如果大宋爱的话，就是你们几个就都爱。
0: 啊，
2: 刘美女，咱俩能吃一块儿。咱跟他们吃不了一块儿去。
0: 笑死了。
2: 来，加油啊！
3: 好。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肩膀越奔跑越渺小。牛奶咖啡的，
0: 对，叫什么呢？四个字，
2: 很简单。长大以后、
0: 我
2: 学会奔跑，
3: 对，
2: 长大到
0: 黑暗中跌倒，
3: 长大
2: 今天
3: 你好。
0: 哎，谁好？
2: 行，什么
3: 什么你好了？
2: 很接近了。
0: 对，那什么叫你好啊？
2: 明天你好、
0: 对，明
3: 天
0: 你
3: 好、
0: 对，
2: 再见啊，
0: 拜拜，真可惜，
2: 拜拜啊、
0: 嗯，
2: 哎呀，可惜了啊。一号线的朋友啊，你好，一号线的谢美女，
0: 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2: 哎，
0: 早
2: 上
0: 好，
2: 谢美女吃螺蛳粉吗？
3: 吃呀、啊，
2: 榴莲吃吗？
3: 吃呀、啊，
2: 行，他跟我们玩不到一块，他跟你们能是一挂的，哎、但螺蛳粉我吃。啊，
0: 螺
2: 蛳粉
0: 我还是一般。
2: 前两年我都去到那个广西了，我离贵州，我离那个柳州就差一个小时的高铁，我没有去到那儿。我真的到现在为止我都很可惜，真的想去尝一尝人家那边不臭的，那个螺蛳粉，
0: 当地的正宗的，
2: 到底是什么样？
0: 就是
2: 哦，真的是榴莲也吃，行。
0: 哎，
2: 臭豆腐吃吗？臭豆腐也吃哈？
3: 那不吃
2: 啊，不臭的、
0: 哎啊。臭豆腐也不吃、啊，哎呀，以为喜欢吃臭的，结果还是有要求啊，
2: 有点还是不吃的啊，
0: 真的
2: 来。那你准备好听一下你的这一首歌啊，加油。
3: 好。

0: 什么歌？
1: 你曾是少年。
0: 对，你曾是少年。
2: 恭喜。
0: 谁不是？谁不曾是少男少女？
2: 我不用曾，我现在也是。
0: 正当年，正当年。嗯。
2: 好嘞，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0: 拜
2: 拜。你知道北京有道菜就是那个臭豆腐蘸那个炸完的馒头片儿，
0: 嗯
2: 啊，就那么吃，
0: 挺好吃的。
2: 上面放点那个辣椒酱什么的，就是那个刚炸的那个辣椒、辣椒油，然后浇到那个臭豆腐上，然后崴一下，然后抹那个刚炸的馒头片上吃。
0: 嗯，
2: 我个人觉得还可以。
0: 嗯，应该行。
2: 有朋友不爱吃，那肯定是不爱吃。
0: 对，那肯定每个人都有不爱吃的东西。
2: 那个臭豆腐不是炸的，它是那种跟那个就是腐乳一样的那个东西。
0: 哦，那也可以，这个我不太拒绝。
2: 对，但是呢，我跟大家讲，如果您拿刚炸的馒头片蘸我们今天这个牛肉酱，我跟你说，
0: 哇，那真是人间美味。
2: 我跟你说，
0: 太过瘾了。
2: 你一顿你能把那半瓶给干没了，我真的不夸张，
0: 一点不夸张。
2: 这个牛肉酱里面，你现在去市面上找，因为你在线下超市买也得20多一瓶，你想买个牛肉酱哈，而且里面的牛肉含量绝对没有这个高，这里面的新鲜的牛肉含量都是牛腱的肉，
0: 对，实打实的肉块，
2: 每一瓶的含量都超过50%，也就真的是一半酱一半肉。你挖的每一勺里面都会有牛肉的颗粒，你听我说啊，不是那种肉泥肉丝儿，是大的牛肉粒，是你能嚼的那种牛肉粒，
0: 对，
2: 嚼起来有质感的牛肉粒，
0: 就是把那个牛肉给你剁成粒给你扔进去，
2: 就扔里边，
0: 对
2: 啊，不是那么你吃起来是肉糜，吃起来
0: 哎对碎肉
2: 没味
0: 肉沫沫，不是也不是炸酱面的那种肉，
2: 对
0: 啊，就是实打实的牛肉块，
2: 跟你在网上买那种炸酱面的那个酱里边那个肉丁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2: 你买一回你就明白我说的了。所以它这个保质期呢其实不长，150天不算很长，对不对？
0: 不算，
2: 而且是密封啊，你打开之后一星期就吃完。
0: 150天，你一星期之内就吃完了。
2: 你买到手之后，你打开了，你这一罐能撑过一星期，真的，你过来找我，好不好？
0: 真的
2: 不可能的，
0: 你要撑过一星期，你给我吃，真是
2: 两三天你就吃没了，因为真的很好吃，而且它，你别看它是酱，一点都不咸。正正好好，你小爱到了之后，他把牛肉全挑吃完了。我跟你说，真的都没闲着他。
0: 哎，真的很好吃，而且吧，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它很好吃，但是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很干净，真的很干净，没有什么科技狠活，非常干净，拿到手吃就行了。有兴趣，后台回复牛肉酱，价格不便宜，但是我们比官网便宜15块钱，
0: 对，已经算是很低的优惠了，
2: 我们把已经压到非常非常低了啊。各位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牛肉酱，
0: 建议两瓶入2瓶64，
2: 你就买64那，
0: 对，
2: 你信我的，
0: 划算，太划算了，
2: 它贵，它真的有贵的道理，它贵真的是好吃，真好吃啊！有兴趣直接去买就行啊，回复牛肉酱就可以了。

0: 欢迎回来，最后的一点时间了，各位想要参与，可以打电话，赶紧啊，
1: 对，
0: 快点啊，
1: 毕业季歌会啊，
0: 对对对
1: 毕业歌曲，
0: 啊、
1: 大家抓紧时间，
0: 来加油啊！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哎，大头马，早上好啊！
3: 早上好，大田小爱，
0: 哎，
1: 早
0: 上
1: 好，
0: 假期出门吗？
3: 不出门，
0: 不出门，哦。
3: 对，
1: 嗯，也都
0: 行
1: 啊，也都不出去哈。
0: 来，
1: 嗯，
0: 准备好啊，加油！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猜一个吧，我们的小时候。
1: 不对，这个是曾沛慈，最近很火那个姐姐嘛。
0: 哎，很火的姐姐。
1: 对，她唱的歌叫《粉笔和涂鸦
0: 》。对的。
1: 哎，是的，再
0: 好
1: 见啊，
0: 嘞，
1: 拜
0: 拜
1: 拜。我还想倒点曾沛慈的歌在库里面的，
0: 啊，我
1: 因
0: 也
1: 为
0: 想。
1: 最近这个姐姐很火嘛，特别火，
0: 很
1: 然
0: 出
1: 后
0: 圈。
1: 对，很出圈嘛。我最近乘风，就是我刷到的姐姐当中，我刷的最多的就是那个张悦。然后陈瑶是吧？是叫陈瑶
0: 啊，
1: 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
0: 姜
1: 那
0: 雨
1: 个，
0: 辰，
1: 然后武大校花那个叫什么？
0: 武大
1: 那个黄灿灿
0: 啊，黄灿
1: 是叫
0: 灿
1: 黄灿
0: 啊，
1: 灿是
0: 是
1: 吧？
0: 叫黄
1: 啊，
0: 灿
1: 对，
0: 灿。
1: 我刷到他们几个会
0: 哦，
1: 多
0: 我
1: 一点。
0: 是刷那个什么姜雨辰比较多。
1: 姜雨辰哦，吃播，
0: 哎，吃播还有看青子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他们比较多一些。
1: 来，3号线张美女，你好。
0: 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
1: 早
0: 上
1: 好。
0: 早上好。
1: 拿过红包吗，张美女？
3: 拿过一次
1: 拿
3: 吧，
1: 过一次啊，哦，
3: 对，
1: 行，
0: 那确实不多。
1: 你可以试试这首歌，这首歌我觉得很有名，好吧？
0: 是经典歌
1: 好的，
0: 曲。
1: 哎，尝试一下啊，加油。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2: 给你我的
0: 星
2: 星
0: 座
2: 座
0: 纪
2: 纪
0: 念，五个
2: 念，
0: 字。
2: 这份爱，直到星
0: 呃，
2: 星。
0: 就是可米小
1: 哎，
0: 哎，可米
1: 对，
0: 小子的一首
1: 五个字，五个字。
0: 五个字，
2: 嗯，风浪在
0: 星
2: 那，
0: 光，
1: 不不不不
0: 星
1: 不，
0: 光，
1: 不
0: 不
1: 不
0: 是，
1: 不不不，
0: 毕业歌曲，它跟星光有什么关系
1: 跟
0: 呢？
1: 星光没关系。
0: 对的，
2: 毕业纪念册，
1: 哎，毕业纪，
0: 不是，
1: 纪念册。对
0: 纪
1: 了，
0: 念册对了，
1: 前面两个字换一
0: 对，
1: 下，
0: 它不是毕业纪念册，它更好听，它这个名字，
1: 啊，
2: 青
1: 叫
2: 春纪念册，
1: 青春纪
0: 对，
1: 念册。
3: 太棒了，
0: 啊，
3: 咯叽咯叽。
2: 哦，谢谢谢谢，
0: 我们尽力了，
1: 尽力了，尽力了。
0: 我们尽力了，
1: 看你就拿过一次，
0: 真的，也就看你拿过一次。
1: 行了，记得去领啊，后台恢复红包，别忘了啊，再见，
0: 拜
1: 拜拜。好，
0: 拜。
1: 另外今天的9点到10点，各位不要忘记啊，我们还是请到了这个分校升学的专家刘崇礼老师和徐学平老师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讲一下2026年山东高考的报考核心干货。您孩子可能刚高考完，或者马上要高考，也可以听一听，或者明年要高考嘛，对不对？
0: 对，
1: 听一听，哎，先长点经
0: 对，
1: 验。
0: 先了解了解。
1: 是的啊，9点到10点就在我们的。马上结束嘛，一会儿的节目当
0: 对，
1: 中。
0: 按下青岛啊！
1: 哎，来，下一位，我们的1号线的36群李美女，你好。
0: 你好，李美女。
4: 早上好，大家小爱。
0: 哎，早上好。
1: 有信心吗？
4: 有一点。
1: 来，加油啊！
4: 好嘞。
1: 这毕业歌。
0: 啊，是。盛夏吗？想我吗？什么歌？
4: 汪苏泷的
0: 对对，
4: 更，
0: 一个字，
4: 那个什么梗是吗？
0: 梗，
4: 耿耿于
0: 对，
4: 怀的那个梗，
0: 哎，梗，
3: 太棒了！
0: 对的对的。
1: 你还有
4: 好
1: 遗
4: 的，
1: 憾吗？
0: 嗯，
1: 再见啦，
0: 拜
1: 恭喜
0: 拜。
1: 啊！
5: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3号线朱先生，你好，朱先
0: 你好，
1: 生。
0: 朱先生。
6: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
1: 哎，
0: 早
1: 早
0: 上
1: 上
0: 好。
1: 好，有信心吗，朱先生？最后一位。
6: 没大有哎。
1: 来，加油，试一下，试一下啊！来，加油。

0: 多简单，
1: 叫什么？
2: 再见青春，
1: 哎，再见青春，汪峰的演唱会会去吗？
2: 疯吗？抢不着票，
1: 能真好抢，能抢不着？
0: 哎，怎么能好抢的？
1: 好抢、
0: 啊，说那话不好抢啊。瞎说啊！好的，恭喜你啊，记得去领啊，当晚安康啊，再见，
1: 拜拜。应该是没那么难抢，大家可以试一试。
0: 祝贺，好了，你不要再说话了，
1: 还好，
0: 保不住你啊，来，
1: 还好。
0: 好嘞，祝各位端午安康，我们端午节之后再见了啊，
1: 周一见，
0: 拜
1: 拜。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今天呢，是我们

0: 老师一个线上的一个公益课堂，也免费的一个内容，好吧啊。刘老师从2014年开始至今呢，已经培训了万名升学规划师，他也是我们国内首批生涯与升学规划师的培训导师，累计亲手一对一规划助力了近百位学生通过自主招生审核，50余名考生呢上了这个清华北大等名校。而且刘老师呢是深耕志愿填报与长线升学全流程，经手呢上千份个性化的升学方案，拥有海量可参考的真实上岸的案例，可以说是我们业内的一个权威专家老师。所以说我们今天请到刘老师，在我们假期前最后还有一期的节目，大家今天一定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干货内容，好吧。我们请出我们刘老师。刘老师早上好。
1: 哎，高老师好。嗯，老山九儿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高考家长大家好。
0: 好嘞啊，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那如果说你现在没什么时间，想就是想锁定刘老师线上的一个免费的听课的一个名额，大家就随时回复高考就行啊。好嘞，就是我们昨天前天都跟刘老师讲了很多，可能就是很多家长啊，就是说他其实自己也不太清楚自己家的孩子适合什么专业啊。你比如说你问孩子吧，就像刘老师昨天说的，其实孩子他也可能没有一个太清晰的判断啊，说我到底应该，因为现在这个选择的余地实在太多了。那就想问一下刘老师，我们判断孩子的升学方向，我们应该从哪些维度去梳理孩子自身的条件、优势以及他真实的意愿？就像您昨天说的，可能你去问孩子说，哎，你想上哪个，你想学哪个，他可能自己也没有办法做一个准确的判断。而且听说市面上有很多这种测评工具啊，那么哪些工具是真正有参考价值的？刘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好的，高老师。这个应该讲呢，选对适合孩子的这个专业是高考志愿填报最重要的一步，也是第一步。
0: 嗯，
1: 刚才高老师提到一个事情，从哪些维度看我们的孩子适合哪些大学专业。
0: 嗯
1: 嗯，这个首先呢，我们这个回到这个事情的本质，就是我们的一个大学专业可以从第一个孩子喜欢，第二一个是从孩子能不能做好，
0: 嗯，
1: 第三一个孩子学好能做好这个专业之后他将来的发展方向，这三个维度来梳理我们孩子适合大学专业。
0: 对
1: 啊，刚才我们经常提一个词，我是这个高考之后我们提到最多的一个词，
0: 嗯，
1: 说老师什么是这个适合我的专业。
0: 对
1: 啊，适合我的专业，
0: 嗯，
1: 这个词呢，第一个我送大家一句话，唯有热爱可抵漫长，唯有热爱所向披靡。
0: 嗯，
1: 为什么呢？
0: 是的，
1: 因为什么呢？
0: 嗯，
1: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我们的这个随着我们的竞争的这个加剧啊，
0: 嗯，
1: 我们现在的普遍是高学历化。
0: 嗯，
1: 也就是说原来的时候我上读大学的时候大学毕业就算是人才。
0: 那肯定了，我们那时候中专也是啊，
1: 也是人才。 对，
0: 对吧，
1: 但现在大家都看到了我们一些好的企业的招聘的时候已经硕士时期练了，
0: 是
1: 很多要求，很多压
0: 发岗太卷了
1: 啊，对，很多压发岗是博士。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应该讲呢，这个很多学生将来是要读硕士读博士的。
0: 嗯，
1: 而大家知道要读到博士的话大家都得将近三十岁了，现在是18岁，
0: 嗯，
1: 有将近还有12年的漫长历程。
0: 嗯，
1: 所以说呢能走完这个历程热爱很可能是支撑你走下去，
0: 是的，
1: 高中了一个
0: 就您得喜欢，
1: 得喜欢，
0: 哦，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呢说真正的尊重孩子，首先就要尊重孩子的那种热情和意愿。
0: 对，
1: 大家知道高考志愿两个字怎么来的吗？高老师。
0: 嗯啊，
1: 这高考志愿两个字指的是什么？
0: 志愿两个字就是自己，我立志要要怎么样。
1: 对，这个志愿两个词呢其实你把它拆成两个词叫志向和
0: 愿望。
1: 啊，志向和愿望。
0: 嗯，
1: 所谓高考志愿就是把你的志向和愿望通过我们高考填报来体现出来，这叫高考志愿。
0: 嗯，
1: 虽然应该讲我们整个的这个教育过程其实就是从发现孩子的兴趣，培养孩子的兴趣，
0: 嗯，
1: 把它培养成孩子的志向，
0: 嗯，
1: 并通过我们的高考志愿实现它，其实这就是志愿的来历，最简单来历。
0: 是，但是你刚才也提到了一点，你比如说孩子这个喜欢，有时候这个他可能没有固定，你比如说他也是流动的，有可能有变化，而且再一个就是您刚才也讲到了一点，他喜欢也不一定适合，那这个又怎么办？
1: 这个我们说有的时候讲培养孩子兴趣，他指的是总个培养方法，
0: 嗯，
1: 其实就是从简单的孩子的喜欢，
0: 嗯，
1: 让孩子不断的去做，
0: 嗯，
1: 发现孩子擅长那一部分，
0: 嗯，
1: 并给孩子回馈。 我们就会发现孩子把他喜欢的事情并且擅长，逐渐的累积下来就变成自己的志向了，这种一个过程。那么怎么说呢，这刚才赵高老师一问一个问题，说如何发现他，应该讲呢，现在因为马上进入填志愿的阶段了，说句实话，我们不可能再从头来做孩子发现孩子兴趣培养孩子兴趣这个路了。
0: 是的啊，
1: 这样的时候呢，第一个呢，家长呢可以通过借助一些专业的测评工具。

0: 来够快速梳理孩子的，结合孩子的这个兴趣能力，
1: 嗯，
0: 价值观，甚至他的性格特征，以及我们专业的培养要求，快速的定位孩子的大学专业。
1: 嗯
0: 啊，
1: 那现在有，你看有些家长说现在市面上有这种，还有这种测评工具啊。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啊，就是现在有时候我们很多的烦恼是因为选择太多了。
0: 太多了，对。
1: 我感觉我那时候就没有这个烦恼，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想当老师，所以就是我觉得我毫不犹豫，根本就没有这种痛苦。
0: 我们小时候看电视台只有一个中央台，所以也没得选啊。现在不一样了，对，我这儿给家长讲的分享一下，因为这工具确实特别多。
1: 嗯。
0: 这个我也没办法说一一的去评价哪个工具的这个好。
1: 嗯。
0: 我只能说呢，这个因为我经常用的一个工具，就是由咱们这个分校平台它提供了一个。
1: 哦，
0: 叫大学专业选择定位这么一个测评工具，
1: 就是我们也有一个测评
0: 工具，对，有这么一个
1: 工具。
0: 这个工具呢，是由我们的很多大学老师，
1: 嗯，
0: 和一些专业的这个教育专家参与这个开发的一款工具啊。在这个工具当中，它从我们第一个从孩子的兴趣，
1: 嗯，
0: 性格倾向，
1: 嗯，
0: 能力倾向。这三个维度，以及我们非常深度的结合我们大学的专业的对人才选拔的要求，
1: 嗯，
0: 能够快速的通过一个大概30分钟不到的时间
1: 就可以测出
0: 啊，对，就能一个非常提供一个，对，提供一个非常多维度的一个测评工具。
1: 哦，就是咱们分校平台的是吧？
0: 分校平台的。
1: 那这个，我经常愿意给我们崂山九儿的听众来争取一下福利。那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的听众回复高考，可不可以？我们就是免费用一下这个工具，可以吗？
0: 这个高老师一般很少这个开金口，都开了
1: 啊，
0: 那个对，按照高老师说的，大家就是这个关注一下，那刚才我们回复一下高考，和我们后台工作人员联系就可以了。
1: 哦，好嘞，来我们崂山九二幺的听众啊，大家直接回复高考，本来回复高考呢是弹出来一张图片，大家扫二维码可以呢享受一个免费的刘老师的一个公益课堂，线上的一个课堂讲座，你可以免费去听。那么今天我再给大家申请到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测评工具，大家可以在后台给工作人员留言是吧？
0: 对，这样就可以，因为原来我也经常听高老师的节目，这个平时很少有机会高老师说话，所以今天高老师说我也很高兴。那高老师说就算了，
1: 好嘞，
0: 就算了。
1: 好的，那谢谢刘老师啊。好嘞，大家可以，我现在真不知道，就是我其实就是我们孩子他到底怎么样，合适不合适，我们可能有一个测评，就方方面面，你要回答一些问题是吧？
0: 对，
1: 好嘞，
0: 就是那个测评呢，是一个专业的心理量表，
1: 嗯，
0: 它采用这个破答题的方式，
1: 嗯，
0: 让孩子在一些简单的题目当中呢来做个选择就可以
1: 啊。
0: 而且我们这个工具呢，它和别的应该讲是和家长以前用的工具很可能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它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他在给你推荐完大学专业之后啊，
1: 嗯，
0: 哎，如果你点击那个专业名称，
1: 嗯，
0: 会弹出一个非常详细的这个专业介绍来，告诉你第一个这个专业。他开设哪些课程，在哪些大学开设这个专业，而且每个大学在开设这个专业有什么特点，他的录取政策是什么，然后呢，而且根据我们在山东省投放的，就是在山东省投放招生计划的这些大学和专业，他再给你推荐出来，如果没有招生计划，他也不给你推荐了，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这些专业的这个录取的详细信息，比如说哪一年录取多少人，他的那个录取成绩是多少，他都会同步的给你展现出来。
1: 哦，
0: 也就昨天我提到，我说这个专业好不好呢？你说专业本身是一个教育部统一为了我们的招生这个划分出来一个专业的一个方法。
1: 嗯，
0: 但实际上呢，每个专业在每个大学它的培养方向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呢，每个大学的保研率，每个大学给这个专业提供的教学支持条件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在我们这个工具上，你都可以看到这些详细的信息。
1: 哦，好嘞，来大家啊，今天可能前两天我们很多人还都不太知道我们这几天是这个节目，今天我估计很多家长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因为今天回复高考的特别多，然后大家不是回复测评工具啊，直接回复高考就可以，不用回复测评工具，大家听，回复高考就可以。回复高考会弹出来一个图片，然后呢，一个是大家可以扫二维码，我们刘老师有一个免费的公益课堂，我们就是我们九二的听众，我们前20位啊，大家可以去扫码进入，然后免费听我们刘老师的一个公益课堂。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额外申请到一个福利，大家然后呢可以联系扫码之后联系工作人员，可以免费享用一下我们这个生肖平台给大家的一个测评工具，来测一下你的孩子到底适合什么是吧？
0: 对，
1: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不能完全依赖他？
0: 哎呀，高老师，我发现这个你追问的非常及时，这个事情。第一个呢，这个大家知道任何测评工具呢，它是都是基于的心理量表构成的。这个孩子当时测评的时候的一些这个环境，心理状况，
1: 对，
0: 当他有没有压力，比如说父母给没给一些暗示，
1: 对，
0: 可能都会影响到测评结果。所以说呢，一个真正的测评呢是应。

0: 该有一个专业老师呢给你指导一下。这个一是要看孩子当时现场的测评状态，适合不适合做测评。第二一个呢，更关键的一点，在测评结束之后，因为有些专业术语呢，应该讲我们的孩子和家长未必能够完全看懂。所以说呢，刚才您刚才给我们家长争取那个福利，其实不简单是个测评。我们在现场呢，因为都知道现在因为离着高考填报的时间
1: 越来越紧，
0: 越紧张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你说我们家长测完了之后拿的。本来就是一头雾水，如果再看不懂还是一头雾水，这样测评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说呢，我们现场的时候呢，不单给家长提供一个专业的测评工具，我们现场安排了一些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和老师，会指导家长来完成这个测评，并给家长解答你的测评中遇到的问题，帮着你在现场，直接完成大学专业的定位。
1: 好嘞，行啊，那非常感谢了。来，我们看一下，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留言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有什么具体的问题，也可以直接来问啊。当然，大家直接回复高考也可以，去听一下刘老师在线上的一个免费的课堂，也是有名额限制的啊。大家尽快去回复高考，去扫码。啊，另外呢，大家想用一下这个测评工具试一试啊，也可以在后台回复跟这个工作人员来联系。那你昨天其实刘老师也讲到了，你比如说有一些家长啊，经常就是只盯着这个学校跟分数，就是没有考虑家庭的实际情况。你比如说有的家庭呢，他可能家庭条件预算呢也不是太多，然后呢可能一不小心报了一个非常高收费的一个中外合作或者艺术类的专业，那有的家庭呢又本来有这个可能有一些优势呢又浪费掉了，那就想问一下刘老师，你比如说我们在做志愿规划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结合家庭的经济条件以及现有的社会资源去匹配院校和专业呢？比如说全家人的升学想法又不一致，我们该怎么样统一家庭升学预期？刘老师，你给我们讲讲啊。
0: 好，高老师，这高老师站在一个家长的角度来给我们提了一个，大家想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刚才这个高老师虽然说讲了很多的事情，就问了家庭的这个资源很多是吧？但实际上呢，有个核心点，就是我们在确定孩子大学专业的时候呢，除了孩子刚才提到那个。他的个兴趣爱好和能力之外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家庭能给孩子提供什么样的升学支撑。这个里面呢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它比较我们从以下几个维度可以仔细考虑一下。这也是我给很多家长这两天一直问的比较多。家长担心很多事情，就业问题，这个孩子那个能不能跑那么远，不知道孩子喜欢什么。我给家长说，我说首先你现在应该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呢，盘点一下自己的家庭的职业资源社会资源，能给孩子在未来的升学和就业当中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支撑。这在西方国家的时候呢，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家族的职业树
1: 啊，
0: 就是我们整个家族都从事哪些行业，在哪些行业有积累，能给孩子在未来的发展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就业支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家庭这种积累是独一无二的。你看，我想这个懂的家长都懂啊，因为再讲深的话可能这个有些敏感的话题我就不能展开讲，就是
1: 但是我想到的是我自己的情况，因为我们家全是老师，我爸我妈都老师，然后我姐也老师，然后我自己也就挺想当老师的。其他的一些另外的一些资源可能我们也真的也不方便在节目里边说，是吧？好，刘老师，那您继续。
0: 这是因为这个给孩子提供的支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我们经常讲什么这个讲这个遗传基因，对不对？但你想想，你在做一个行业能做得非常好的时候，其实潜移默化的对孩子是有影响的。所以说呢，这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考虑一下我们家庭的经济条件。
1: 对。
0: 因为说句实话，有些专业的选择，说实话来讲是需要很多的这个费用支持的，
1: 尤其是艺术类的，是吧？
0: 对。
1: 什么画画啊、音乐，我知道的非常费钱。
0: 对这个。要如果说一是艺术，应该刚才说的这个，另外也还有一个，我们就说孩子出国深造，开拓一下眼界。所以说从我本人角度来讲的话，如果家庭条件具备的话，在孩子具备条件的情况下，让孩子去开拓一下这个视野，接受不同文化的一些碰撞，
1: 对，去看看世界，
0: 对，看看世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大家也都注意到，我们现在很多大学老师的招聘当中，就明确一条，什么呢？要求你在那个硕士段或者博士段。一定要有国外的求学经验
1: 啊、
0: 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不同文化、不同视野的一种碰撞，对孩子是有影响的。这是具备经济条件，你可以去做。当然，你说了说，如果经济条件不具备，但还想这个能不能孩子就不能出去了嘛？其实这也是错误的一个理解方式。只不过呢，如果说我经济条件一般，但还是希望到孩子出国去看一下世界。那你要在升学规划上 这是什么呢？有我的明确目标了。
1: 嗯，
0: 那就是说

0: 哪条路线我既不多花钱还能够让孩子去看世界，
1: 嗯，
0: 这在升学上就体现出来了
1: 啊、哦、
0: 为什么呢？你看我们一些有非常好的一些中外合作办学的路径，他能够把孩子应该讲的话，就花钱不多的情况能把孩子送到世界名校去看一看，
1: 嗯，
0: 这叫我们的升学规划也非常重要，就在这个地方。
1: 哎呀，好，所以说就是现在这个确实是家长们要提前啊做很多的功课，真的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简单啊。
0: 是，
1: 好嘞，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啊，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如果你刚刚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分校升学平台的首席专家刘崇丽老师，他也是我们国内首批生涯与升学规划师的培训导师，而且刘老师这个我们有专门解决这些家长的一些痛点的。你比如说刘老师非常擅长的是职业前瞻规划以及专业精准的规划，就是杜绝很多家长盲目选专业啊，让大家瞄准未来的发展，踩准这个时代，抓住专业的红利。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刘老师专攻本科硕士一体化名校长线的一个规划，从高考填报布局保研考研通道，一站式打通名校的升学链路。第三个，精通统招优质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精准避坑项目，巧用中外合作赛道，低分高校海外深造。就是总而言之吧，就刘老师在这方面可以说业内是非常的权威的，我们也是非常难得的请到刘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希望给我们所有参加高考的这些家长们能有所帮助。我之前听下来就是我们家长真的是这个事不能含糊，大家一定要做足功课。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刘老师，就是很多家长啊，就是觉得网上搜来的一些报考信息，经常去网上搜嘛，对，他搜来信息有很多，然后每年的政策呢还总变动，比如说96个平行志愿，填报系统操作也非常的复杂，很多家长就是头都大了，是吧？他也分不清哪些信息是官方有效的信息，那就比如说想问一下刘老师，我们一些家长啊，就是我们普通的家长，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些事儿，那我们应该从哪里获取权威完整的这个填报政策和院校的数据啊？填报我们到底需要哪些关键的操作技巧和工具技术？刘老师，您给我们讲一下。
0: 好，高老师，这个问题比较多一点，
1: 嗯，
0: 我这个逐条给您这个做一个说明，好不好？
1: 嗯，
0: 这个我光您刚才提的那几个问题，应该讲都是家长非常关心的。
1: 嗯，
0: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咱们在一个信息过剩的时代，如何找到有用的升学信息？在这儿呢，我给各位家长稍微提一个醒，这个不是说我们那些自媒体讲的不好，也不专业。
1: 嗯，
0: 但是呢，因为自媒体的时间所长，而且他们费了吸引流量的时候呢，会截取其中一部分。
1: 对。
0: 而高考呢是一个特别强调系统化思维的一个事情，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希望从现在起各位家长呢一定要学会从哪里获取完整的信息。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山东省教育考试院的官方网站，
1: 嗯，
0: 我们所有的这个招生的这个权威信息和它的整个招生的计划和节奏都是以这个网站发布的信息为准
1: 啊。叫什么网站？你再说一
0: 下。山东省教育考试院。
1: 山东省教育考试院，
0: 哎，对
1: 啊，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很多老师都已经，就是很多家长呢，应该是这个到这个阶段了，很多家长其实已经给孩子建立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大学的那个大学库，
1: 嗯，
0: 就是我想去哪些大学，
1: 应该都已经筛选的差不多
0: 了，已经筛选差不多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些大学的招生招办的那个公众号和学校的官网一定要清楚。
1: 哦，
0: 比较清楚。
1: 嗯，
0: 在这儿呢，我给各位家长这个说一个你一定要记住的地方。
1: 嗯，
0: 我们很多家长在这个大学官网的时候呢，去大学官网看什么呢？
1: 嗯，
0: 都看了一个这个大学，倒也希望你看，但是更希望你看的你往往没有看。
1: 嗯，
0: 什么地方呢？第一个，很多家长看，哎，这个大学好不好？就直接看我们的大学介绍去了，有简介。
1: 啊，对，介绍。
0: 那个是，当然那是大学最精华的地方。
1: 嗯，
0: 从哪里来的？
1: 最体面的东西。
0: 啊，最体面的地方有多少院士？我每年多少学生去出国了？多少学生这个进入这个什么行业了？
1: 嗯，
0: 啊，这是非常好的，可不看可以看。
1: 嗯，
0: 但是更另外的两个地方你一定要看。
1: 嗯，哪两个地方？
0: 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大学就是本年度的招生章程。
1: 招生章程，
0: 招生章程，
1: 嗯，
0: 这是这个学校的招生宪法，
1: 嗯，
0: 也就是如果你符合这个学校的招生章程的要求，你进入这个大学了，
1: 嗯，
0: 这个大学是不能给你退档的，
1: 嗯，
0: 他必须按照这个章程的约定对孩子完成教育的任务，
1: 嗯，
0: 这是招生宪法，这个一定要读，
1: 嗯，
0: 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更重要的一点，这很多家长都忽略的，
1: 嗯，
0: 因为。

0: 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和大学的招办老师在这个经常研讨论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他们从后台可以看到他们大学的哪些信息被家长点击了。
1: 嗯，
0: 他发现他们最希望家长看的，家长没有看的，就是什么呢？我们的每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1: 嗯，
0: 这是很多家长忽略的。
1: 嗯，
0: 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是什么呢？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里面就告诉家长，我的这个专业，
1: 嗯，
0: 给学生开设什么课程。我们给这个专业配备哪些老师，
1: 嗯，
0: 我们想教学生变成什么样的人，具备什么样的技能，
1: 嗯，
0: 将来走向社会哪些岗位，
1: 嗯，
0: 这个里面是非常专业的信息都在这个里面
1: 啊，
0: 就说这里面有没有孩子不适合的课程，为了就业方向符合不符合你的预期，孩子能不能在这个体系下适应这个体系，他告诉你我大一干什么，大二干什么，
1: 嗯，
0: 大三干什么，讲得非常详细，
1: 嗯，
0: 这个里面应该讲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人才培养计划书
1: 啊。
0: 啊，
1: 这个往往家长都忽略
0: 啊，都忽略了。
1: 嗯，
0: 要如果看懂这个的话，实际上刚才我们讲的，我们大90%的，刚才我们关于专业的很多疑问，其实已经迎刃而解了。
1: 嗯，
0: 啊，刚才我其实我们的很多专业老师都未必去大学来看这些东西，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1: 啊，对对对。
0: 其实我在这儿今天讲了，我们家长一定记住这一点，记住这一点啊，这是最权威的信息来源。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关注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所在学生所在高中的一些通知。
1: 嗯，
0: 啊，一定注意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一些我们有些同学是想，比如说，你本身享受国家一些专项政策的一些支持，另外一个呢，可能要我们要考军校，要当这个定向士官生，可能还要报考一些带有公务员带编制性质的一些那个专业。这个时候什么时候体检？它有什么具体的招生活动？往往呢，这些学校呢会通过我们这个所在的高中会集中发放一些具体的通知信息，比如说你该去。拿正身表了，该去做报名体检了，等他会有一非常具体的信息通知，
1: 嗯，
0: 也不要错过啊，这都是这一点，这就刚才我讲的这个信息来源，这是两个，这个，一个是省考试院，另外一个是你关心大学的那个官网，第三一个是我们高中的通知，
1: 啊，
0: 第四一个也是我们这个非常最重要的一点，
1: 嗯，
0: 就是我们的阳光高考平台，
1: 阳光高考平台，
0: 对，
1: 有这么一个网站，
0: 有这么一个网站，这是咱们。
1: 嗯，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指定的高考信息平台
1: 啊啊
0: 啊
1: 啊！
0: 尤其是我们报名了像强基计划，
1: 嗯，
0: 综合评价招生，它的录取信息的录取进度都在这个网站上进行，而且也需要你在这个网站上进行确认。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很多家长并不特别清楚的，也就是说呢，我们所有的大学的招生简章、专业介绍以及招生计划介绍和历年的录取数据，在阳光高考平台上都有发布。
1: 嗯，
0: 所以说呢，所有的你担心的那些信息，或者你觉得拿不准的信息，都可以在阳光高考平台上进行查询。
1: 阳光高考平台，
0: 对，
1: 大家就记住这几个，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乱七八糟的，就是不太合规矩的，或者是就是有一些虚假信息的一些网站啊，就家长容易踩坑，会不会有没有这种情况？
0: 这个高老师，实际上这个你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1: 嗯
0: 啊。这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呢，我们很多的一些这个出国留学机构、
1: 嗯、
0: 商业服务机构
1: 啊
0: 啊，他会购买我们的，尤其像那个百度了，还怎么，他会购买一些关键字、
1: 嗯、啊。
0: 然后呢，在你搜高考的时候，你搜的如果不全面的时候，会弹出来。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好吧啊，好嘞，我们马上到半点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高考啊，我们稍事休息啊，我们马上一会儿再见。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更。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九二幺，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我们今天这几天连着三天了啊！大家如果熟悉我们的节目都知道，我们给大家看。

0: IP 了一个特别的节目，就针对我们有这个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家长们啊，我们给大家连续三天请来了我们非常专业的老师，就是分校升学平台的首席专家刘崇丽老师，给大家讲讲高考志愿填报的一些事情。那很多家长可能也没有重视，或者说以前呢有很多这样的活生生的案例，就是往年这个家长由于没有做好相关的功课，可能导致了一些遗憾发生。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最后一期了啊，请到刘老师再给大家讲一讲。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同时我们921的听众，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大福利，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高考啊，今天比前两天又多了一个福利，就是大家回复高考之后会弹一张图片啊，大家扫一下图片的二维码，可以前几十位的前，我们是20个名额，前20位可以扫码免费去听刘老师的一个公益课堂，线上的一个公益课堂。另外呢，我们今天可能我们今天有的家长可能知道啊，我们的孩子到底适合什么样子的专业，根据他的喜欢，他到底综合怎么样，有一个测评工具。大家如果今天扫码之后，也可以跟联系相关的后台的工作人员，可以免费来试用一下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测评工具啊，大家回复高考就可以。好，刘老师，我们的话题继续啊。刘老师，刚才我们谈到了刚才首先讲到的就是说我们是哪些网站啊，或者哪些从哪里获取这些真实的关键的一些信息，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这方面，嗯，
1: 哎，好，我再补充一下，是高老师，第一个，我在咱们第一天的时候呢，咱们曾经讲过，有些孩子曾经报错过学校，就是说呢，被一些虚假的招生信息给骗掉了。
0: 对，
1: 他们呢，主要呢就是刚才我提到那个信息来源上出的问题。第一个呢，他在网站上搜相关信息的时候，可能填了一个高考，报自己的信息出来之后呢，会要求你填一些个人信息，然后呢，再给你推送相关信息。
0: 哎，我真的提醒一下家长啊，就是。我觉得这个大家不要在百度里面搜，百度里边弹出来的，我这太可恨了。我觉得这个真的应该整治一下，因为我经常有时候搜一些，比如说关于健康养生的一些话题啊，然后他直接就给我弹得出来就是某个地方的一些广告，我就这个百度，哎呀，我觉得我首先提醒一下，就所有的家长，大家千万要在百度里边不要搜，或者你搜了一下一定要注意，他前边给你弹出来的基本全是广告。
1: 哎，对，高老师，就是您刚提的特别，
0: 而且还有一些虚假的
1: 啊。对，第一个呢，就是搜了之后一定要确认，那个网站可靠，
0: 对。
1: 然后呢，你再去输入相关信息，
0: 嗯。
1: 而且一个正规的网站不会上来就要你的电话，要你的高考信息
0: 的
1: 啊，他会给你正常的一个服务，
0: 嗯。
1: 啊，所以上来就要你电话，要你高考成绩，要你信息的，这些网站大体上都有问题。
0: 对，来，我们在，如果你刚刚听我们的节目啊，刘老师再说一下，我们一个叫阳光高考平台是吧？
1: 啊，对，阳光高考平台，
0: 还有一个是山东省
1: 教育考试院，
0: 山东省教育考试院阳光高考平台，这两个是就是我们国家正规的，对不对？
1: 一个是咱们教育部指定的，一个是山东省教育厅指定的，
0: 是
1: 这个高考服务平台。
0: 其他乱七八糟的网站，大家一定要注意，谨慎识别，好吧？
1: 对，
0: 好，刘老师您继续。
1: 刚才讲到了我们这个信息获取信息是我们最关键的一步，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要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要会确立自己合理的升学规划目标，在这点呢，我讲一个例子，大家就清楚，叫什么叫合理的升学规划目标，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呢，这个，这是我2025年的一个家长，他的孩子呢，高考的时候呢，大概是文科生，就文科生，就是我们的就是所谓的史地政。然后大概高考成绩是在560分到560几分，忘了，不到570。当时这个家长呢，因为他常年在国外工作，他呢其实有些想法。第一个呢，让孩子在国内读完本科之后呢，在研究生尽量的出国去看一看。然后呢，孩子能就业就在国外就业，不就业他在国内还有一个其他的发展。因为学文科生不同的文化的这种素养是非常关键的。当时呢就想一个问题，但是呢，孩子成绩，他原来想的话呢，孩子的成绩应该考得还好一点，应该考到560分左右。应该讲，对高考有了解的家长都知道，在山东省560分的文科生，说实话来讲，学校实际上挺困难的。这个问题出来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如何确立自己的合理的升学目标？这个目标指的是什么呢？第一个，那你出国不出国，这是第一个事情。因为什么呢？如果你读研的话呢，你就要考虑两个事情，考研或者保研这两个事情。在国内如果考到560分的话，说句实话，保研的可能性其实不，就是找到有保研资格的学校难度就非常高了。这里面就有一个关键词，保研。这就确立合理的升学目标第一步。说这个保研指的是什么呢？保研就指的是 这个我们每年在这个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时候呢，大家知道每

0: 年的这个，到下半年的时候，10月份我们研究生开始就要报名了。
1: 嗯，
0: 然后呢，一般的时候呢，会在这个，1月份就完成我们的研究生考试了。大家知道，那个10月份报名的时候，你报名的那些研究生的那些，比如说那招生的那些计划是哪来的呢？就是我们各个大学发布的我们的研究生招生计划。
1: 嗯，
0: 它是由2部分构成的。一般的时候呢，有保研资格的学校，在每年的这个8月份到9月份就已经开始我们的研究生推免的那个工作了。
1: 嗯，
0: 也就具备这个条件的学校，部分表现优秀的学生就可以获得研究生的推荐免试资格。
1: 嗯，
0: 我们就研究生推免，这就叫保研。
1: 嗯，
0: 好的学校能到60%，啊，一般的学校呢，我们会1%到2%，大部分学校会在5%左右。再好点学校可能到10%，
1: 嗯，
0: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读研的话呢，大家知道，你考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推免剩余的计划，才拿到我们统一研究生考试上来，
1: 嗯，
0: 也就是说第一步已经完成了，实际上是，
1: 嗯，
0: 所以说想读研的话呢，如果有读研的想法的同学呢，是应该讲在我们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你要优先选择适合你的有保研资格的学校，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1: 哦，对对对，嗯，
0: 啊，
1: 嗯嗯，
0: 很多家长的时候呢，就是这里头呢适合两点，第一个都在560分这个区间的时候呢，如果是理科生的话，选择学校当中的大部分情况能选择在山东省的保研资格学校，大概是在1%到2%，是不高的。
1: 哦，这么少，嗯，
0: 啊，对。但是呢，如果说你把眼光放宽点的话，
1: 嗯，
0: 有的学校能到8%到10%，
1: 嗯，
0: 就第一步的差距其实已经很大了。
1: 对对对，
0: 啊，这是一个。
1: 嗯，
0: 刚才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那个小孩那个身上，对不对？
1: 嗯，
0: 他呢560分，一个是个文科生。实际上呢，孩子如果说在国内保研，如果难度比较大的话，家长有经济能力支持这个孩子出国的话，啊，他其实可以选择非常优秀的一些中外合作办学。
1: 嗯，
0: 其实呢，如果在这个分数，如果把目标放在山东省以外的话，
1: 可能机会更多。
0: 机会不光很多，就是呢，我们家长就是忽略一点，就是什么呢？很多学校里嘛，他并没，就是很多学校注明了只是中外合作，但是呢，如果你不把他这个信息穿透的话，他保到哪个学，就是我们的中外合作的外方的学校，你如何去的学校如何？
1: 嗯，
0: 需要你做深度了解。啊，刚才我们最后的时候给我们那个，就那个女生吧，
1: 嗯，
0: 啊，选了一所这个省外的一所大学，啊，她在大二的时候，在完成雅思考试，她在现在在加拿大一个就可以去加拿大一个，在全世界期末的排名前50%的高校，
1: 嗯，
0: 读她剩余的那个大学2年，
1: 嗯，
0: 而且她有可能大概率事件都可以完成在那个学校研究生，
1: 啊，
0: 啊，就这孩子同样的是花这个6年的时间，
1: 对，
0: 啊，就可以完成了一个国内本科加国外期末的排名前50%的世界级名校的。
1: 嗯，
0: 规划，这就刚刚讲说的本科硕士你要通过起来考虑，
1: 对对，
0: 会更好一点。
1: 其实就是在高考志愿上，我总结，我感觉有句话挺合适的。有时候你这个选择可能比努力还要重要一点，你要做好这个选择。
0: 这话如果在高二讲的话，这句话可以讲，就是说呢，这个选择和努力都很重要
1: 啊。
0: 但在高考结束之后，这句话就可以把那努力两个字去掉了，因为已经考完了，
1: 对对对，
0: 现在只剩下选择了。现在这句话我的理解是，如果你的选择有问题的话，如果选择错的话，
1: 你努力之前可能会，
0: 你所有的努力成果可能就浪费了，
1: 就浪费了，可能会浪费掉你之前的努力。
0: 对，
1: 好，那刘老师您给我们讲一讲啊，就是这个我们填报志愿到底需要哪些关键的操作技巧，有没有呢？
0: 嗯嗯。刚才我把那个目标的事情呢再补充一下好吧，高老师啊，
1: 嗯嗯，
0: 这个刚才那个我感觉那讲的案例时间有点长了，
1: 嗯，
0: 就是合理的目标，比如说就是什么呢，他我们一般情况下会分成这个不同的分数段，家长有一个合理的期望值，
1: 嗯，
0: 在那个区间段找到自己最优的升学的那个目标出来，
1: 嗯，
0: 啊，比如说我600分以上的学生啊，
1: 嗯，
0: 600分以上的学生在山东省啊，基本上就可以什么呢，这个孩子成绩大体上可以考到一个双一流学校，
1: 嗯
0: 啊，双流学校基本上都有保研资格，
1: 嗯，
0: 双流学校的特点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研究型大学，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如果分数线在这个区间的话，我们的家长呢应该更多的考虑，不要过多的考虑就业，要更多的考虑孩子在学业上如何深造，
1: 嗯，
0: 也就是说要把长远的学习规划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方向。如果在这个分数线以下，也就是说我们到550分到这个600分区间，这个40分的区间当中呢，部分的专业选择有可能进入双一流，但大部分的选择就是普通院校，这个时候要根据自己孩子的特点确定你是读研究型大学还是读应用大学，读研究型大学的继续看重孩子的学科能力和这个学校的人才培养方式，
1: 嗯，
0: 我们如果读应用大学的话，这个时候就要考虑

0: 就业的资源到底在哪里，
1: 嗯，
0: 就是把就业因素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
1: 嗯，
0: 啊，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第二段的一个区间。第三一个，如果我的孩子在550分以下，这个时候呢选择就要更务实一些。务实在什么地方呢？因为这个区间的学校很多，就是我们就是基本上都会是应用型大学，
1: 嗯，
0: 但这个时候的专业划分就会非常复杂了，
1: 嗯，
0: 刚才我听人举过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时候的学校呢，他每个学校的专业都有非常鲜明的特色，这个时候的专业选择要更看重未来的就业
1: 啊。
0: 刚才高老师讲了一句话，就说呢，我未来的时候的那个能不能踩中专业红利，
1: 嗯嗯嗯，
0: 这就是一点了。这个专业红利包括两个因素，第一个呢，你选的这个学校这个专业是不是有优势，
1: 嗯，
0: 第二一个，你选的这个专业在未来的发展当中能不能踩到发，能不能吃到时代的红利，
1: 嗯，
0: 没有专业红利，只有时代红利，
1: 嗯
0: 啊，大家我们这个高老师对地产比较了解，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那大家都知道青岛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校叫青岛理工大学，
1: 嗯嗯嗯，
0: 啊，应该讲在2010年以前啊，这个大学就吃到了我们地产的红利，它的所有的建筑相关的专业学生，
1: 嗯，
0: 在大学没有毕业的时候，各个设计院就上门去招聘了。
1: 哦，
0: 这就是什么呢？时代红利的专业红利，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大家同样在想的话，我想，嗯，这个这两年的房地产形势，我想可能报这个专业的家长和同学都会少一点了。
1: 是。
0: 那么下一个时代风口在什么地方呢？
1: 嗯，
0: 啊，这也是家长就要我们就是要做规划的时候，你的眼光就要穿透5年甚至10年的一个周期，
1: 嗯，
0: 看下个时代我们的专业往哪个方向发展，
1: 嗯，
0: 你才能踩到那个专业红利。
1: 对，嗯，所以总而言之吧，我就听起来大家真的是要做的功课特别多。来，大家可能在我们的节目期间，大家可能听不透啊，尤其是要根据我听下来，刘老师可能真的要每一个家庭他的具体情况真的要仔细的分析，没有一个说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什么原则或者准则，是吧？
0: 哎，对的
1: 啊。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高考啊，然后去听一下刘老师的一个免费的公益课堂，
0: 嗯，
1: 当然今天还可以领一个就是测评的一个工具，大家扫了码之后联系工作人员啊，大家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高考。另外很多家长跟我们都回馈反映，或者我们了解到这种情况特别多，有的呢就是只盯着一些名校，或者是只盯着一些热门的专业啊。刘老师您给我们讲讲，就是一份科学合理的这个志愿规划，正确的这个填报思路应该是怎么样子的。
0: 嗯，好的，高老师，刚才讲到了我们要根据孩子的这个大成绩区间呢，确定每个阶段不同的这个填报思路，
1: 嗯，
0: 其实思路清楚之后呢，在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指导思想了，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那个填报的那个目标是以孩子未来的长期深造为主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就应该讲的就适当的降低一下那个对热门专业的一些关注，因为所谓的热门专业就是本科就业之后好找工作，
1: 哎，
0: 这是常见的一个提法，
1: 嗯。
0: 但这个提法呢，其实不确定性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啊，为什么在什么地方呢？你比如说，跟我们前几年被炒得非常热的一个专业，叫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或者叫电气类。
1: 嗯，啊，对对对。
0: 而且很多人说过，说只要学了这个专业，将来毕业之后可以什么去国家电网了，什么可以去那个就业面非常广了，考研也非常方便了。
1: 嗯，
0: 这些讲的都对。
1: 嗯，
0: 啊，但是有对哪条适合你，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么那你是想去电网工作呢，你还是想去这个考研呢？
1: 嗯，
0: 这其实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点。这我们以电网为例，说实话，如果说是一个孩子在农村的话，啊，如果你能在500分以上，你能选对一个和有电网背景的大学，
1: 嗯，
0: 如果读这个专业的话呢，确实是有很大概率进入电网工作的，
1: 嗯。
0: 但是有一点你要记得，如果你家是农村考生的话，你的就业目标是在你老家的那个附近，或者说农村地区你也接受的话，那你这个成绩的学生去电网的这个成功的概率还会更高一点，
1: 嗯，
0: 但如果你的户籍本身在青岛市，而你也希望在大城市就业的话，如果你还读这个专业的话，你想在青岛市工作的话，
1: 嗯，
0: 我跟你讲，你的难度本科最起码不要考虑，很难度很高的，
1: 哦，
0: 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你研究生阶段，如果说我能通过这个专业留到这个青岛市国家电网系统工作的话，那你想想，你要涉及到读研的话，那个时间跨度是7年。而到这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到研究生阶段，我们国家电网的招聘的专业范围和院校的来源范围实际上是非常广泛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刚才高老师讲那句话我感觉非常好，就是、说呢，专业就是你选的专业目标适合不适合你，一定要具体到自己孩子的具体条件上来，
1: 对，
0: 嗯，啊，不要听到那个刚才说呢别人认为的好专业，
1: 嗯，
0: 但到你身上不一定是好专业，
1: 是
0: 啊，因为每个人就业需求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啊，刚才就讲的说这个合理确定合理的目标，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确定完合理的目标。

0: 到之后呢，你就进入一个最难的环节。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我们山东省是要这个实行平行志愿，家长要根据自己的升学目标，在我们的1300多所本科大学当中，给我们上万个专业划分当中，去找到96个适合自己孩子的。
1: 对。
0: 啊，这里头就出现了，就刚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每年出现的很多高考事故啊，总来的呢，就对我们充分保的这个具体志愿填报技术的错解。
1: 嗯，
0: 导致自己的这个孩子志愿填报出现问题，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要理解我们高考志愿的这个规则、性质，以及我们这如何布置充分保的时候的这种分数选择、分数利用和分数的理解，
1: 嗯，
0: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啊，就正确的理解我们的录取数据，啊，因为每年大家知道这些数据实际上是公开的，但是呢，在公开的数据当中发现它的录取的那个规律和真相，就我们昨天提到一个题，就我。分数看错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太清楚，知道25年的分数和26年的分数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嗯，啊，对，它需要换算的啊，
1: 是，
0: 这是个基本条件。另外一个呢，充多少？
1: 嗯，
0: 我们在96个志愿当中，把多少个志愿列入充的范围？就是比如说我96个志愿，那我是不是可以做，96个充的，然后搞一个稳的就算安全了呢？那肯定是错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大有题和有一个根据孩子的成绩和目标确定一个大体合理的充分保的比例。
1: 嗯，好的，行，来，我们再看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位是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个我估计是所有的家长都的一个困扰，就是一边呢想尊重孩子的兴趣和选择，一边呢可能又担心说孩子现在毕竟年纪小嘛，他对这些专业就业行业他都不了解，如果我光听他的兴趣爱好会不会后悔啊？就想问一下刘老师，今天我们最后一个问题，这个估计是很多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平衡你既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又能理性规划，就容易出现哪些误区？就是我们家长又不想强行否定孩子，又害怕完全听孩子的兴趣出现错误。刘老师，这个怎么平衡？
0: 哎，好，高老师，这个问题呢，
1: 嗯，
0: 也不光是家长的问题，因为我呢每年要指导很多孩子，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一半的时间其实并不是在给孩子做指导，
1: 嗯，而是在了解
0: 一半的孩子是在先和家长沟通，了解家长的升学意愿
1: 啊，
0: 然后再和孩子沟通，了解孩子的那个想法，
1: 嗯 嗯, 嗯，
0: 然后呢再。中间找到他们最合理和最正确的那一部分，
1: 嗯
0: 啊，刚才高老师提到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在孩子的这个兴趣爱好之间，以及和家长的想法之间找到一个，找到那个最好的那个点。
1: 对，
0: 尊重孩子，这是一个家长的意愿，
1: 嗯，
0: 也是我们现在这个刚才知道高考志愿本填报，按根据我们的法律要求，
1: 嗯，
0: 是应该孩子本人填报
1: 啊，
0: 对，家长替填报，从法律讲都是违法的，我们都是，对不对？
1: 啊，
0: 但是呢，这个尊重孩子，
1: 嗯。
0: 实际上大家很多家长有一个小误区，
1: 嗯，
0: 什么就尊重孩子，把他理解成孩子说了算，
1: 对，嗯，
0: 啊，就孩子说什么是什么，
1: 嗯嗯嗯嗯，
0: 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呢，我们尊重孩子并不是得有一定条件，
1: 嗯 嗯, 嗯，
0: 啊，条件是什么？条件是我们要帮助孩子，
1: 对，
0: 树立正确的社会观、职业观和发展观，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孩子三观要正，你要做适当的引导，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职责。
1: 嗯，
0: 如果第二一个呢，我们要创造条件，帮着孩子理解大学、理解专业、理解我们的成绩的，就是高考的实际的那种志愿填报所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
1: 嗯，
0: 也就是说呢，这个我们考汽车驾照，让他上路之前还要有个考试呢。
1: 嗯 嗯, 嗯，
0: 对不对？我们不能说尊重你，
1: 嗯，
0: 你开吧，然后把汽车交给你就开去，那是不行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尊重的孩子的前提是一定不要制造冤假错案。
1: 嗯，对
0: 啊，对啊，所以说得让孩子具备这些条件，如果孩子不具备这些条件的话，我们家长就要具备条件，必要的测评工具，
1: 嗯，
0: 一定的高考资讯，
1: 对，
0: 然后呢和孩子必要的沟通和解释，
1: 是
0: 引导孩子做必要的深度了解，
1: 嗯，
0: 然后呢引导孩子树立这样的目标，这个需要和孩子什么的，在充分尊重孩子自身特长、能力、兴趣的前提之上，和孩子做深入的沟通了解。
1: 是，
0: 嗯，啊，现在家长有的时候讲说，我尊重孩子，我见最多的是什么呢？
1: 嗯，
0: 是和孩子讲不清楚了，然后找到我的。
1: 嗯，
0: 怎么讲不清楚了呢？
1: 就孩子也迷茫
0: 啊。他不是有的，一是孩子迷茫，另外一个家长说，我说孩子不听
1: 啊，
0: 所以说老师你给来办这个事情吧。我说孩子为什么不听呢？哎，我们孩子太这个太有主意了。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深入了解也会发现一个问题，什么呢？因为家长本身并不了解这件事情。
1: 对，嗯。
0: 然后呢，你自己不了解，你给孩子讲的那些关键的那些点呢，讲不到孩子想听的那些内容上去。
1: 嗯。
0: 但是呢，你还抱怨孩子不听，有的时候是在这样一个矛盾。
1: 对。
0: 所以说呢，尊重孩子的前提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家长要懂。
1: 对，你得说服他。
0: 啊，对，
1: 对，
0: 你得有具备专业的知识。
1: 心服口服。
0: 啊，对，这是一个。第二一点的话，你要善于和孩子进行沟通。
1: 嗯。
0: 提供孩子必要的一些工具，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想大部分家长就可以和孩子找到那个共同点了。
1: 嗯，
0: 如果你自己一直

0: 半姐对这个事情还这个没有准备，
1: 对，
0: 然后呢还想知道孩子，那这个时候就变得就是这个事情就有点这个刚才讲就孩子很可能就很难沟通了，就变得啊，
1: 所以对我们的家长的要求其实也真的是挺高的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我们孩子在上学的时候只顾着这个学业了，你现在让他做一个准确的判断，可能家长真的不放心。但是你家长呢又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说服孩子，或者说你做一个真的非常准确或者多维度的一个判断，你也给他说不出来一个二三，所以说孩子又不听你的这样的情况。
0: 对，
1: 来，好了，那刘老师，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您最后还有什么想给我们家长说叮嘱的吗？补充的吗？
0: 嗯，刚才可能讲了这么多之后呢，家长讲，那我怎么开始呢？因为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我只能提几个关键点。
1: 嗯，
0: 这个想自己真的想搞清楚升学规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能够在接下来的高考志愿填报当中给孩子切实有用的知识和指导。就欢迎我们的各位家长呢，就是关注一下我们后台的那个高考两个字
1: 啊，回复一下高考
0: 啊，对，有时间你去我们的课堂听一下。
1: 嗯，
0: 我们在那儿的老师呢，会针对每位孩子设定不同的针对内容，给你有用的知识，
1: 对，
0: 那让你顺利的度过2026年级的高考季。
1: 对，好的。总而言之，就是这个事儿，真的，我发现就是像学习一样，因材施教。每一个孩子他都不一样，性格特点以及他的兴趣各方面都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福利，大家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高考"两个字就可以去免费参加一下我们刘老师我们这个平台的一个免费的一个公益课堂啊。回复高考会弹出来一个图片，大家扫一下二维码。如果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就是大家可以在给他们的工作人员留言说需要一下那个测评工具测评一下。总之，刘老师对我们的高考家长有什么祝愿吗？最后说一句。
0: 祝所有我们参加今年高考的这个孩子呢，下一站大学顺利。
1: 嗯，
0: 你们的下一个站就是星辰大海。
1: 哎呀，好，把我想说的话说了。好，感谢刘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跟参与啊。从明天就是假期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个一个是高考志愿填报好，然后让孩子也玩得开心，大学也能够顺利，好吧。来，我们下周再见。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2: 大家好，我是伟超，欢迎你继续选择崂山921。周杰伦受到忠孝戒导歌唱腔启发创作，挑战真假音转换，歌词来自于公司内部笔稿，由两位同事作品融合，每句尾音押爱韵，句句不提爱却全是爱，旋律像海岛微风，藏着远距离恋爱的思念与遗憾，温柔又辽阔。
3: 渐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悦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嗨，各位，我是维 C。 回春丹的歌曲总是带着一种独特的文艺气息，适合在一个安静的午后慢慢品味。鲜花，一首充满诗意的歌曲，用简单的旋律讲述着生活的美好和遗憾。鲜花开过，你已不在，淡淡的忧伤里藏着对过去的怀念。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1: 你好，我是大田。指纹是洗不掉的印记，就像分手后对方留下的习惯。所以周建光在写词时聚焦的是装成朋友少点天分的尴尬，明明还爱却要假装淡然。杜鹃达用温润嗓音唱出这种承认沦陷也接纳伤痕的真实，编曲简单，全靠人声戳心。
2: 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九二幺，
1: 大家好，我是小爱。Sweet 的烟花草，清新而悠扬的旋律，在当年的校园里传唱度非常高。这首歌来源于一个幻想中的童话故事，幻想成为公主的女孩眼里只有王子，这株樱花草就是能让人得到幸福的美丽之花，但她却从来没有发现身旁一直默默守护自己的骑士。她想要告诉女孩们，回头看，其实幸福就在不远处。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92.1 FM 92.1 FM 92.1。
5: 老山921，听见好时光，我是大葱。张国荣的《春夏秋冬》来自于他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这首歌旋律优美如诗，林振强的歌词以四季轮转暗喻情意的永恒，张国荣的演唱温暖醇厚，举重若轻，将一份深沉的思念与祝福唱得云淡风轻。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3: 大家好，我是伟超，欢迎你继续选择崂山921。周杰伦受到中校戒导歌唱腔启发创作，挑战真假音转换，歌词来自于公司内部笔稿，由两位同事作品融合，每句尾音押爱韵，句句不提爱却全是爱，旋律像海岛微风，藏着远距离恋爱的思念与遗憾，温柔又辽阔。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1: 好了，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 Bravo
2: 下班嗨起来。
1: 大家好，我是伟超。
2: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1: 今天放假了，
2: 放假了，
1: 没错，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将迎来到的是我们的3天的小假期啊。
2: 是的是的，
1: 在端午假期的时候呢，其实也是风光正好的时候。
2: 对，天气呢不算很热，也不算很冷，刚刚好适合我们出去玩一玩。
1: 所以相信有很多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出行的选择了。
2: 是的，
1: 不管呢是周边走一走，还是去遥远的地方，相信该出发的朋友下了这个班应该也是
2: 都已经在路上了。
1: 哎，往机场走了，
2: 是，或者是往火车站、高铁站。再或者是自驾，这高速上呢，人也慢慢的多起来了。所以说各位呢，行驶在路途当中一定要注意啊。如果说您在开车，我们就不要打电话。如果说呢，您正好坐在副驾和后排，可以继续拨打88990921和88992921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啦。
1: 没错没错啊。好了，那假期前的最后一期晚高峰，想要参与的朋友别错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2: 有请各位。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是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2: 下班好。
4: 喂，你好。
2: 哎，你好。孙先生好。
1: 你每天打进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有什么收获吗？
4: 就是那个知识增进了，每回不会题我都回去再查一查。
2: 哦哟，
1: 那这个收获
2: 不错，这还做笔记了。
1: 哎，对，收学到的就是自己的哈。来吧，
4: 对对对，
1: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好，第一题。第一题，请听好，请问1947年英国它是对哪个国家进行了统治，然后在这一年这个国家脱离了统治并且得到了独立。哪个国家？你怎么不讲话呀？
5: 错了错了错了。
1: 有答案吗？
4: 没有
1: 啊。
4: 是
1: 印度啊。
2: 好吧，
4: 又学习了。
1: 好，
2: 又学到了一个知识。
1: 一个爱学习的心。
2: 记得吃粽子。好的，
1: 拜拜。
4: 好的，谢谢。
1: 哎，大家在端午节吃粽子的时候，我也想问一问，你们今年买的都是什么粽啊？
2: 我觉得应该会有一大部分人在我们的影响下去买咸粽吧。
1: 肉粽，
2: 肉粽，
1: 肉粽可太香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选择？
2: 就是我前段时间我也说嘛，就是其实呢，在认识伟超之前，我是从来一口都不吃肉粽的。我觉得咸粽好奇怪。但是后来在他的熏陶之下呢，我觉得真香。
1: 发现了好吃的，
2: 真香。后来我们家也是慢慢的，就是买粽子的时候会去买那个咸粽啊、肉粽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叫什么那个叫什么等会儿。就是咸鸭蛋，然后还有一个栗子
1: 板栗，
2: 板栗粽，然后都会买这种类似的了，就很少会去买甜粽了，
1: 就开始尝一些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口味了。
2: 是是是。
1: 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朋友。哎，一号线
2: 挂
1: 断
2: 了。
1: 来，三号线马先生，你好。
2: 你好。
6: 你好，下班快乐。
2: 哎，马先生好。马先生有买粽子吃吗？
6: 没有，自己包。
2: 自己包？
1: 你还会包粽子啊？
6: 那必须的。
2: 明天包吗？
6: 我这样包，我不会。
1: 哎呀，
2: 你这么骄傲，
1: 说的那么骄傲
2: 干什么？
1: 我还以为你包的呢。
2: 我也以为你包的呢。
6: 没有没有，我帮忙。
1: 那他吃的包的是什么粽呢？
6: 有肉粽，有蜜枣的。
2: 哦，哎，这两个搭配起来很好哎。
1: 你看是不是？现在大家就选择越来越多了。
2: 是。
1: 我们影响了青岛人啊。
2: 啊，青岛的这个肉粽市场是你带起来的。在那个调查显示啊，青岛人开始慢慢的喜欢上肉粽，下面的解释是伟超推荐。要命，
1: 加油。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听好，请问1999年我国从哪个国家手中收回了澳门？
6: 英国。
1: 英国。确定吗？

0: 那真的是
1: 含牛肉，
0: 太含牛肉了。
1: 是它呢有新鲜的牛腱肉 50%， 并且配料表是非常健康的。这款牛肉酱呢，它是真正意义上把牛肉做出来的牛肉酱，里面不掺和什么猪肉啊、鸡肉啊、鸡精，就是普通的牛肉熬制完之后灌装的，所以呢它的保质期比较的短。我们也建议各位呢只买一份就好了，买回去之后尝一尝，不管呢您是拌面拌饭，还是呢用来夹馒头，或者小朋友呢不爱吃什么东西的时候给它配一点儿，都是很好吃的。主要是价格呢，今天的是618的一个福利价，64块钱到手是两瓶，以前呢都是39块钱一瓶，今天64块钱到手两瓶。爸爸说这个牌子的牛肉酱，之前我们推荐过超级多次了，这次呢给大家来了一个暑期618的福利价格，再说一遍，64块钱到手是两瓶哦。
0: 这个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了。所以朋友们，如果大家呢想要品尝一下好吃的
1: 牛肉酱，
0: 纯牛肉粒的
1: 牛肉酱
0: 的话，今天千万别错过啊！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粒，实打实的大颗粒，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大家放心去吃。
0: 你买到了以后，你会发现哇，怎么这么多肉啊？而且呢，你像比如说在家里，我们吃那个某师傅方便面，你觉得它没有牛肉？
1: 对对对，你可以加一点，
0: 你就把这牛肉酱里面挖一勺添进去，
1: 但这有牛肉了。
0: 哎呀，你这就成为了自己在家里的牛肉面。
1: 是，回复"牛肉酱"三个字就可以喽。
0: 再说一遍，微信公众号关注"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如果你已经是我们的粉丝了，那你就直接在里面找到我们的号，然后直接回复关键词
1: 牛肉酱。
0: 没错没错。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一号线下班快乐。
1: 楚先生下班好。
3: 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刚刚怎么挂断了？
3: 没有。
0: 没有是什么意思？
1: 是刚打进来吗？
3: 不是，我一直在等着嘞。
1: 哦，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停题，请停题，请问，请问人体当中哪个器官它的面积最大呢？
3: 皮肤。
2: 啊哦，
1: 正确答案呢是小肠。
2: 错了错了，
1: 小肠平铺之后面积达到了200平方米。
0: 哎呀妈呀，
1: 200平，
0: 好，
3: 200平，
0: 200平全是小肠，
1: 200平，
0: 那得吃到什么时候啊？
1: 这房子够大。
0: 好了，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88992921。再说一遍，在端午假期之前，如果您想参与最后一次晚高峰的答题，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赶紧打电话参加进来哟。
4: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张先生，您好，下班快乐。
1: 张先生好。
5: 哎，你好。下班好。
0: 这端午假期怎么安排的呀？
5: 去赶海吧。
0: 去哪里赶海啊？
1: 哦，
5: 去那个王各庄那边。
1: 哦，
0: 就已经安排好了，约好朋友了。
5: 对，
1: 去挖小嘎啦小蛏子。
5: 对，
0: 那带维 C 一起去吧。
5: 可以。
1: 我那个我很厉害，我那个挖蛏子一挖一麻袋。
0: 他主要会吃。
1: 我可厉害了，我还上过央视纪录片。
0: 哎呀妈。
1: 写在简历里我都。参与过央视的节目录制。
0: 挖嘎啦。
1: 专门来采访我如何挖到蛏子。
0: 这么厉害。
1: 啊。
0: 一点没弄虚作假哈，
1: 真的，大家能搜到。
0: 哎呀，行，
1: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包拯他的得力助手是哪一位呀？
5: 是那个，是释小龙演的那个，但是我
0: 不是释小龙演
5: 的，不是他。哦，是公孙策，
0: 任重还是什么？
1: 哦，对对对，

0: 案，叫公孙策。
1: 没错。
0: 好，谢谢参与，祝你挖嘎了愉快。
1: 一麻一麻袋啊。
0: 拜拜。
1: 拜拜。
0: 来，一号线的任先生您好。
1: 你好。
2: 下午好，回超一些。
1: 任先生好，任先生假期有安排了吗？
2: 回丈母娘家。
1: 回丈母娘
0: 家。丈母娘
1: 家
0: 是哪里的？
1: 哦呦。
2: 平度的。
1: 哦，三天都回去啊。
2: 嗯，都回去。
1: 哦呦，那真是。
2: 好女
1: 婿。
2: 好女婿。
0: 那要不要备点解酒药什么之类的？啊，
2: 基本吃不到热菜。
1: 我觉得就是热菜都没吃到就那个什么啦，
0: 就醉了。
1: 天哪，那真是
0: 女婿回娘家嘛，是不是？哪能那个不哈一点呢？
2: 是，
1: 那也不能哈太多呀。
0: 啊，实在不行，921后台急速买点解酒药哈。
1: 点到为止啊，身体健康最重要。
0: 来，第一题，请听题。
1: 一般情况下呀，蒸馏法和发酵法制成的酒，哪款酒精的浓度会更高呢？
2: 蒸馏。
1: 哎，蒸馏。
0: 好，第二题，请听好，请问。请问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啊，谁废除了魏元帝，改国号为晋，史称西晋？
2: 这个不知道。
3: 啊哦。
0: 谁？
2: 不知道。
0: 哦，他名字叫司马炎。
1: 嗯。
2: 哦。
0: 好。
2: 好，
0: 祝你那个哈酒愉快。
2: 节日快乐。
1: 哈得开心。
0: 少哈一点哈，身体更重要哈。
2: 好嘞，再见。
0: 实在不行买两个那个牛肉酱给老丈人尝尝哈。
2: 必须的。
1: 配着哈，配着哈，哈起来更带劲。
0: 对呀，你夏天喝啤酒的时候，你想想没有什么菜配，你不能老天天吃花生米吧？
1: 不行，我想吃小龙虾。
0: 你小龙虾不能放你牛肉酱下去炒，牛肉小龙虾不好吃啊。
1: 你知道我最近就是我一直在看，就是那个某马的小龙虾，99块钱，到时候那么大一堆，我就感觉老香了。
0: 是是是，那你觉得是某马的那个香呢，还是有可能我做出来的会更香呢？
1: 我没有吃过你做的呀，我没有对比，我没有参考啊。
0: 那你可以在假期的时候买好小龙虾来我家，然后我可以做给你尝一尝。
1: 敲门，
0: 我可以做给你尝。
1: 美超，你给我做小龙虾。
0: 你别躲在里面不出声。
1: 我知道你在家，还真可以，真可以。
0: 可以啊，来我家让你尝试一下，什么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小龙虾？
1: 天哪，你都夸到这儿了。
0: 你不买也不太，你过意不太去了啊。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庞美女，你好。
1: 你好。
6: Hello, 美超一些。
1: 庞美女，
0: 下班好。Hello, 你好。
6: 下班好。
0: 庞美女，你在假期当中怎么安排呀？
6: 和家人团聚呗。
0: 啊，就这么简单。
1: 就回家是吗？回老家。
6: 对。现在在和爸爸在车上。
0: 你是刚刚，你是小朋友吗？
6: 没有啊。
0: 你多大了？
6: 我19了。
0: 19了，是小朋友。
1: 我知道是那个叫什么，放假了是吧？放那个端午假期。
6: 对，因为家刚好也在这边嘛。
1: 在青岛上学，然后回家看看父母，挺好挺好。
0: 主要是他爸爸去接他，你想想哇。
1: 那肯定啊，谁不是家里的小宝贝儿啊？我放假我爸也去接我的呀。
0: 你爸今天晚上来接你吗？
1: 我爸妈今天晚上出去吃饭去了。他俩今天早上8点就把我扔来了，你知道吗？太可怕了。
0: 好了，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好，第一题，请问随着陆地一起沉入海底的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古国是哪一个呢？
6: 不知道哎，
1: 沉入海底了，你想想，消失了。
0: 史前文明古国，
6: 我
1: 很多电影电视剧都有，
0: 出海王的地方，
6: 沉入海底的文明古国，
1: 亚特兰蒂斯。
5: 时间到，
0: 拜拜，
1: 拜拜，
6: 拜拜。
0: 你知道在迪拜，就有一个亚特兰蒂斯
1: 酒店。
0: 那个酒店你可以直接在酒店里面玩好几天。
1: 是，
0: 你可能去了迪拜以后哪儿都不想去，
1: 高端
0: 纯在酒店里面玩。
1: 对，首先我要先去迪拜。
0: 首先你得有钱。
1: 我得有钱去迪拜。
0: 你得有假期去迪拜。
1: 也是有钱有假期才能去迪拜。

0: 他需要满足的条件有点太多了。
1: 此时此刻都不能满足。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六十号群程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哎，程先生好。
0: 程先生假期什么安排啊？
2: 牛马。
1: 哦，上
0: 班。
2: 对。
0: 那我们是不上啊。那你就只能自己上了啊。
1: 哦，是从事服务类的行业吗？
2: 不是。
1: 哦，自己干。
2: 不是。
0: 嗯，好了，不问了。
1: 好的，
0: 再问他就要骂单位了，你能接受得了？
1: 那我不行啊。
0: 来吧，接下来请听好。
1: 第一题，以味道浓烈而著称的阿萨姆茶，它的原产地是哪个国家呢？
2: 印度。
1: 印度没错。
0: 好，第二题，请问曾经与岳飞、张煌岩并称为西湖三杰的是明朝的哪位著名的民族英雄？
2: 嗯，戚继光。
0: 不对。
1: 啊哦。
0: 不是。
1: 再想一下。
2: 于谦。
0: 哎，没错，是于谦啊。嗯，好了，谢谢参与喽。
1: 拜拜。
2: 拜拜。
0: 嗯，拜拜。
2: 哎呀。
1: 哦，你明天也上班啊？
2: 对对对。
0: 也。
1: 刚才不是也上班吗？
0: 我以为你也啊，
1: 也
0: 准备好来第一题，听题。
2: 好，
0: 第一题，请问辽建国于907年，当时的国号称为什么呢？
2: 辽国号。
0: 嗯。
1: 啊哦。
0: 辽国。当时的国号是？
2: 不知道这个。
0: 很简单，叫契丹。
1: 错了。好吧，
0: 好，祝你假期愉
2: 快。
0: 再见。
1: 假期快乐，拜拜。
0: 继续欢迎二号线的马美女，您好。
1: 马美女下班好。
3: Hello， 大家好。
1: 你好。
0: 你好，马美女，你也是小朋友？
3: 哦，我不是，我是大学生。
0: 大学生在我看来就是小朋友。
1: 也是放假了，回到青岛了是吗？
3: 对的。
1: 在哪上？
0: 平时在哪里上学啊？
3: 我是来自那个上海戏剧学院的。
1: 哦，
0: 您在上，您是青岛人？
3: 对，我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大学生。
0: 嗯，好，讲两遍了。
1: 怎么了嘛？如果我考上上戏，我说800遍。
0: 你是学什么专业啊？
3: 我是学戏剧表演的。
1: 哦，学表演的，
0: 那挺好的。
1: 挺好啊，
0: 未来是大明星。哎，
1: 是啊，是啊。
3: 嗯，是的。
0: 也有可能
1: 说一下你的抖音号，我去关注一下。我做你第一波小粉丝。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拿破仑在位期间颁布的哪部法典成为了后世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蓝本？
3: 托马拉比法典。
0: 什么？
1: 什么
0: 什么？
3: 没事，我不知道这个题的答案。
0: 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民法典啊。
1: 嗯，错了。
3: 好的，我再加强一下。好，
1: 假期愉快。
0: 就那个叔叔送你一句话哈，就是咱这个要做有文化的的。
1: 我知道你要说哪句，文艺工作者要有文化。
0: 哎，
1: 我知道你要说这句，
0: 多读书，读好书。
1: 我跟你说，你这个味儿就特像那个老灯味儿，知道吗？你现在就给人一种就是老灯味儿在身上。
0: 所以我不是说了吗？叔叔跟你说嘛。
1: 不要听，我不听。
0: 你看那张凌赫，
1: 我不听。
0: 我最近被张凌赫朗诵是吧？给刷不是朗诵，是演讲。
1: 我看到过。
0: 给那个刷屏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哇，很棒哎。
1: 当然啊。
0: 他不仅长得帅，是吧？而且他还能脱稿讲6分钟。
1: 人家啥学历啊？
0: 我以为只有我能脱稿讲6分钟。
1: 你不行吧？
0: 我脱稿讲6分钟还不行？
1: 你现在已经上岁数了，你已经完成不了这项任务了。
0: 脑子记不住了是不是？
1: 以前伟超是真行，但现在伟超吧，已经完全
0: 做不到了。好了，别说了。
1: 有些事情只有我懂，朋友们。
0: 过了些到了年纪以后吧，就是做什么事儿都心酸。
1: 事情。你们看到的是一个光鲜亮丽的伟超，
0: 你懂得太多了。
1: 我懂真太多了。
0: 你不怕我面一口啊？
1: 哎。88999021
0: 电话接通啦！我发现维 C 知道我太多事儿了。
1: 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吧，就是如果是我能开一个。

0: 什么，就是那种八卦类型的节目，
1: 就专扒我，
0: 就专扒伟超，然后就是大家付费来收听的那种。
1: 哦，那我跟你们讲，很值得，
0: 非常值，
1: 每一个故事
0: 都很
1: 值钱，
0: 每一个故事都很值钱。
1: 好了，不说了，
0: 不说了，
1: 有请下一位吧，冯先生，你好，
0: 小冯好，
2: 小冯好，伟超 VC，
0: 冯先生，如果我开这么一档节目要收费，你会付费吗？
2: 会。
0: 会啊，
1: 就想听我的八卦。
0: 不是，每一个瓜都很有趣，并且都是真的，保真保熟。
1: 就是虽然伟超不吃瓜，但是伟超生产瓜。
0: 伟超每个瓜都保熟。
1: 来了，听题。请问北洋军阀系的首领，号称东北王的是哪位将领？
2: 张作霖。
1: 哎，张作霖，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黄梅戏它是哪个地方的戏曲种类呢？
2: 安徽。
0: 安徽哪里？
3: 啊哦，
2: 安徽合肥。
0: 嗯哼，
1: 黄梅戏、
0: 啊、行吧，答安徽也行吧。
1: 继续吗？
0: 继续吗？
2: 这第二道题算送的，继续吧，
1: 继续吧。好，来，接下来是第三题，请听题。第三题，请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是哪个帝国的王储在萨拉热窝遇刺？
2: 奥匈帝国。奥匈帝国。
3: 啊哦、嗯、
1: 奥匈帝国，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这你都知道？
2: 运气运气
0: 运气，又是个运气球。
1: 好，继续吗？
2: 不继续了。
1: 嗯，再见，拜
0: 拜。
1: 来，继续，有请一号线张先生，你好。
0: 小本好。
4: 喂，主持人下班好。
1: 怎么评论人家呢？你说人家啥？你说人家
4: 下班好。
0: 你评论人家干嘛？
1: 你说人家什么？
4: 没有没有，刚才我孩子在旁边说那个，跟我讲一战导火索的事儿。
0: 哦。
4: 他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1: 他也知道的、啊。
0: 知识来源是来自你孩子。
4: 对。
1: 好，加油啊！准备听题。
0: 第一题，请问形容一个人呢非常豁达，有一个成语叫做金龟换酒，它最早形容的是谁呢？
1: 金龟换酒、嗯、谁呀、啊、
4: 金龟换酒，王昌龄。
0: 不是。
1: 嗯，不对，
0: 也是一位诗人。
4: 这个确实不知道。
0: 是贺知章。
3: 错了，贺知章。错了，错了。
0: 是的。
4: 好的好的
0: 好的，
4: 拜
0: 拜。
1: 嗯，再见，拜拜。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虞美女。
1: 虞美女好。
5: 你好，你好，
1: 你好，来听题哦，听
5: 好。
1: 请问“苟富贵，勿相忘”是历史上谁对同伴说的呀？
5: 不知道。
1: 说“苟富贵，勿相忘”。维C要是发达了，别忘了我就行。
0: 我还得仰仗您呢。
1: 正确答案是陈胜啊。
3: 错了，错了，
1: 再见。
5: 好的。
6: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谢谢各位在此刻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Bravo
3: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好了，此刻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 88992921。明天呢就将迎来端午小长假，
3: 是的，
2: 所以呢，明天我们休息了啊，
3: 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2: 对，我们暂时休息一下，所以明天就参加不了我们的节目了。您如果觉得不想给自己假期之前留下遗憾，可以打电话参加我们节目。
3: 是的，
2: 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请进到的是3号线陈先生，您好。
3: 你好，
6: 哦，你好，两位主持人，伟超、VC。
3: 陈先生好。
2: 来，第一题，听好了。第一题。请问慈禧太后支持哪位大臣以各种借口打击以光绪皇帝为首的主战派？
6: 李鸿章。
2: 哎，李鸿章。
3: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世界上最长的褶皱山系是位于美洲的哪个山系呢？
6: 美洲安第斯山。
3: 啊哦，安第斯吗？
6: 安第斯山脉，
3: 科迪，
6: 科迪勒拉山系。
3: 对，
5: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谢谢参与，再见，
3: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曲先生，你好。
3: 小奔好。
7: 哎，你好，我是老师。
3: 曲先生好，曲先生到哪儿了？
7: 崂山。
3: 崂山，崂山的小伙伴。
2: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咸丰皇帝逝世之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宫廷政变？
7: 咸丰慈禧
2: 叫什么名字？叫什么政变？
3: 叫
5: 时间到，
2: 叫辛酉政变。
3: 好吧，
2: 好了，再见，
3: 拜
2: 拜。来，继续下一位。
3: 你好，1号线的李美女，下班好。
2: Hello， 你好。
8: 你好，主持人好。
3: 李美女好。
2: 你好，又是一个小朋友，是不是？
8: 不是，我是小朋友他妈。
2: 啊。那听声音感觉很年轻，把扩音关了，小朋友不能在旁边一起听哈。
3: 关一下扩音和收音机，需要调整一下。
2: 我们能理解哈，想听的心情，但是呢。毕竟我们这个节目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小伙伴在听节目，所以需要照顾一下其他的朋友啊。
3: 好了吗？
8: 好的。好了。
3: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我国唯一一家持续经营超过百年的银行是哪一个呢？
8: 不知道呢。
2: 你看看。
3: 你猜嘛，别说不知道。
8: 什么银行？
2: 正确答案是
8: 中国银行。
3: 对呀，答案就是中国银行。
2: 好了，谢谢参与，拜拜。
3: 时间到了，
2: 我再说一遍啊，所有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不可以开扩音，不可以连蓝牙，不可以戴耳机，不可以像这位朋友一样跟旁边的朋友一起答。什么答？什么答？什么答？他要是知道，他不就自己答了吗？
3: 并且呢，现在是晚高峰时间段，车多人多，并且呢，还是五一小长假的前一天，
2: 五一
3: 不是。端午小长假，
2: 怎么不说那个十一呢？这样还能放7天。
3: 端午小长假的前一天，大家如果说在路途当中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千万不要边开车边打电话。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但我说实话，我五一假期给我做的端午假期的规划一点儿都没有完成。
2: 啊，你五一就做好了端午的规划？
3: 对，我原本是想就是端午的时候去找我朋友玩
2: 啊，
3: 然后现在就是我根本就不想出门。
2: 为什么呢？
3: 动我都不想动。
2: 是工资发的太少了，还是生活给你太大的压力了，还是那个生活让你觉得不如意呢？
3: 以上
2: 都不是，
3: 皆有一点影响
2: 啊，以上都有一点哇。
3: 啊，就想在家躺着，我真不想动了啊。但可能会就是周边出去喝咖啡啊，或者是干嘛的。
2: 其实我五一有一个挺想去的地啊，不是五一，应该被你带坏了。什么五一？
3: 端午。
2: 我有个挺想去的地方，
3: 哦，我听你说了，
2: 蛮火的。
3: 对，但那个人肯定很多。
2: 那人少去有什么意思呢？
3: 那你去刷脸吧，你说我是伟超，你让我进去。
2: 他认识我吗？
3: 他万一认识你呢？
2: 有那个胶州的那个的那个
3: 特别火的那个抖音上就是贼火的那个，哎，
2: 那个
3: 关于那个丝路那个什么
2: 那个运营商或者是什么，哎，怎么不联系我让我去体验一下那个叫那个的啊，
3: 不能都说啊，你们自己知道自己是谁就行。
2: 对对对，
3: 嗯，
2: 有没有在那上班呢？我们听众这么多，在胶州这么火，
3: 嗯，
2: 不可能没有人在那个
3: 上班吧，
2: 那个情人那上班吧是不是？
3: 对，如果有的话联系一下伟超啊，
2: 请我去看一看，我去看看行不行，好不好？
3: 你去干嘛？
2: 我给你带两罐那个牛肉酱
3: 自带自费是吧
2: 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这个牛肉酱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平台当中
3: 回复起来，
2: 回复一下，
3: 因为这个呢真的是一个限时福利，马上呢各位小朋友们也要放假了，其实说到假期呢很头疼，就是给孩子做饭，那这个牛肉酱呢它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帮手，您做一碗面或是您做一个饭，用它来直接拌面拌饭夹馒头夹面包就随手就能吃了，并且呢如果孩子有出行的打算的话呢，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随身携带的一个小吃的，因为我们这个呢它是真正用到了大颗粒的真牛肉腱子肉来做的，每一瓶的牛肉含量呢超过了50%，非常的扎实，也不掺杂什么猪肉啊鸡肉啊鸡精啊等等类似的东西，配料表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2: 就是你给小朋友吃，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纯牛肉粒的酱，你可以用它来拌面啊，你可以用它来拌饭啊，你可以用它来日常吃啊，或者呢您今天比如说在单位吃食堂，然后食堂里面的菜可能不太符合您的胃口，哎，您就买这样的一盒酱带着去，
3: 对，
2: 就带着
3: 带着直接就是随身携带了，
2: 加一个料加一个菜，
3: 主要呢这款真的很好吃，我们每次就是它只要一上车或者样品一来就立马就没了，在我们劳申921的公众号后台各位呢可以回复牛肉酱这三个字啊，牛肉酱这三个字，今天呢是618，正好就是618当天有一个限时的福利价格，你买到手之后比日常买都要划算，在劳申921后台回复牛肉酱三个字，把香香喷喷嫩嫩的牛肉酱带回家吧。
2: 好，我们继续有请热线当中的朋友。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三号线的夏美女，下班好。
3: 夏班好。
9: 你好你好，伟超 VC。
3: 夏美女好，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2: 好，第一题请听好，请问秦二世在位时期掌管大权的宦官是谁啊？
9: 宦官
5: 啊，哦，
9: 这个不知道，
3: 想想
2: 秦二世在位时期，
9: 秦二世
2: 掌管大权，
9: 赵高，
2: 哎，就是他，
3: 是的，
2: 但时间到了，拜拜
3: 拜拜
9: 拜拜，好，
2: 拜拜。秦始皇希望呢秦一世秦二世秦三世秦千千万万世没想到啊，
3: 没想到啊，
2: 秦二世而亡啊有的时候想象和实际差距也有点过大了，
3: 就人还不能太嘚瑟
2: 不能想象的太遥远来，下一位二号线，事事如意，你好。
3: 小奔好。
10: 下班好，我超 VC。
3: 事如意，假期有什么安排吗？
10: 在家待着。
3: 待三天。
10: 待三天吧。
3: 那不巧了吗？
10: 太热了。
2: 好了，来，接下来请听好。请问，晚清四大名臣当中的张之洞被称为什么呢？
3: 什么呢？
2: 他有什么称呼呢？
10: 这还真不知道。
2: 张之洞被称为香帅，
5: 错了错了错了，
2: 拜拜
3: 拜拜。
2: 来，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3: 你好，庞
2: 先生，下班好。
11: 你好，微笑 VC。
3: 庞先生下班好。
2: 庞先生您假期怎么安排啊？
11: 看娃做饭
2: 啊。
3: 看娃和做饭怎么有一点叹气呢
2: 甚至都不是很想回答这个问题
11: 不得作业
3: 怎么假期看娃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11: 不光是假期，
2: 平时也是你。那怎么了呢？那你还想在我们节目当中这个叫什么啊？反抗啊？不可能。
3: 语调怎么越来越低了呢？
11: 赶快出题，赶快出题、
3: 不想聊这些事情啊。
2: 这是你该得的啊。
3: 好好好、
2: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
3: 徐霞客曾经啊称作哪座山、说呀，四海名山皆过目，就此山景难途路，就说就这个山好啊。
11: 黄山吗？
3: 不是。
11: 哦，庐山、
3: 也不是。
11: 哦，那不知道。
3: 他特别喜欢雁荡山。
8: 错了，
2: 也是个名山呢、
11: 好，
2: 再见，
3: 拜拜。
2: 拜拜。你最喜欢哪座山呢？

0: 我比较喜欢。
1: 好了，你问我吧。
0: 不是，我比较喜
1: 欢。好了，你问我吧。
0: 能坐车上去的山。
1: 你问我。
0: 你最喜欢哪座山？
1: 崂山。
0: 啊，崂山也是能坐车上去。
1: 那真的不懂事儿
0: 啊。啊，我爱崂山，我爱崂山，我爱崂山。
1: 啊，朋友们。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啊，我们在美丽的崂山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0: 是是是。
1: 但是哈，在端午假期当中呢，崂山肯定人特别的多。
0: 对。
1: 所以大家在出行当中呢，要提前的看一看。
0: 做好规划。
1: 提前看看攻略。
0: 对。
1: 看看是不是哪些地方有堵，有不让，有不让禁止通行的，或者是有什么什么的，就多了解一了解。
0: 是是是，或者呢是提前出行一下，不要就是总是赶在那几个时间段儿，是不是？可以稍微做一下规划，然后很多的公众号呢也有一些攻略，大家也都可以查询一下。
1: 是关注崂山融媒，好吧？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张美女，您好，
0: 小本好，
2: 你好，伟超伟飞，
0: 张美女好，
1: 你好，张美女
2: 好。
1: 张美女下班快乐。张美女假期怎么安排呀？
2: 哦，没有安排，
1: 完全
0: 来我们崂山玩啊。
2: 哦，行，可以。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我即墨的。
0: 哦，那来崂山不远。
2: 对，
0: 真可以来，真可以来。
1: 嗯，
0: 然后很多地方就是可以去露个营啊，吃个饭，吃个农家宴。
1: 那我们就去即墨玩。
2: 好，
1: 换交换
0: 啊，交换，
2: 好，来吧。
1: 假期的意义不就是交换吗？
0: 趁值。
1: 你在你呆腻了的地方，是吧？
0: 嗯，
1: 换到别人呆腻了的地方，
0: 给我们推荐一下即墨有什么好玩的？
2: 嗯，即墨没有好玩的吧？
1: 哎呀妈！
0: 哎呀妈！怎么说话呢？能有？我们自己去攻略吧。第一题，请听题，请问：零度经线和零度纬线都穿过了地球上的哪个大洲呢？
2: 大洋洲。
3: 啊哦，
0: 不是。
2: 不是吗？
0: 不是。正确答案是穿过了非洲。
3: 错了错了、
2: 哦、好
3: 错了。
0: 好吧，拜拜。
2: 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他居然说即墨没有什么好玩的。
0: 不是，他肯定，他的意思是他待习惯了。
1: 嗯，
0: 就是就像我们一样，你说你问要问我就崂山周边有什么好玩的吗？
1: 有啊，很多啊。比如说我觉得海之恋公园就很值得一去
0: 啊那确实是。
1: 你在海之恋公园是吧，看一看日落啊，是吧，就很值得呀，
0: 很美。
1: 你在石老人海边，
0: 对，然后或者是
1: 玩玩水，
0: 那个
1: 搭个露个营，
0: 小麦岛，都很漂亮。
1: 对呀，
0: 对，或者是去北宅，有很多特色的咖啡店，然后现在正好北宅的杏不是也成熟了吗，大家也可以去吃个杏，吃个农家宴，真的很不错。
1: 好了，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0: 夏奔好，二号线的张美女，
4: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张美女话声音稍微大一点点啊。
4: 哦，好的。
0: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请问唐代的诗人崔颢，他有一首诗歌叫《黄鹤楼》，写到黄鹤一去不复返，下一句是
4: 白云千载空悠悠。
0: 没错。
1: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我国的奴隶社会开始于哪个朝代？
4: 奴隶社会，
1: 奴隶朝代，奴隶开始于哪个朝代？
4: 夏朝。
1: 啊，对，是的，夏朝。
0: 但时间
1: 到
0: 了，
1: 好，再见，
0: 拜拜。答题时间只有三秒钟啊，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作答。
1: 对，我以为这道题非常简单啊，肯定马上能够给出答案。
0: 是的，
1: 但是不要犹豫啊，朋友们。来，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李先生，下班快乐。
0: 下班好。
1: 你好。Hello。
5: Hello。
1: 哎，感谢参与啊，大家打电话进来一定记得第一时间听电话里的声音哈。
0: 是的是的。
1: 来，下一位三号线39号群的朋友
0: 李先生，
1: 您好。
0: 你好
5: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你
5: 们好。
1: 你也姓李。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好的，来第一题。
0: 听题，请听题，请问，请问德国的哪座城市是德国及欧洲最大的运河海港呢？

0: 红，
1: 不是，
2: 啊哦，
1: 四个字，
0: 不知道了，
1: 叫多特蒙德，
2: 错了，
0: 哦，是好陌生的，
2: 错了，
1: 嗯，
0: 好的，好，谢谢了，谢谢。
3: 不客气，再见，拜拜，
1: 拜拜。
3: 来吧，朋友们，继续为您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0921。
4: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3: 哦，有朋友说胶州的那个端午不开，前两天开就是为了宣传
1: 哦，
3: 叫我端午别去。
1: 你咋把这事儿告诉他了呢？
3: 哎呀，谢谢你，不然我真白去一趟。我如果白去了，我真的会难过。就是我可以不去，但是我不能白去
1: 啊。对，就跟那个如果说大家假期想要去那个胶州吃那个黄岛吃那个螺蛳粉的话，可能也白去
3: 啊。真的啊，他不开门，
1: 他有的时候就是假期总关门
3: 哦。
1: 这种店就是任性，生意太好了。
3: 行行行，那我开一家吧。
1: 螺蛳粉啊，
3: 我开一家江西米粉。
1: 江西米粉可以啊，就你这技术还 OK 的。
3: 嗯，我有一天哈，突然发了一条朋友圈，
1: 嗯，
3: 然后呢是因为我极其的生气，
1: 愤怒，
3: 我愤怒，
1: 嗯，
3: 就是因为我们青岛呢这两年呢开了很多的就是所谓的江西小炒，
1: 对，
3: 然后呢有一些小炒吧，就是你知道他那个技术，
1: 他根本算不上江西小炒，
3: 就是他那个技术他在我们江西就是嗯就他别说在我们江西了吧，他就在青岛开下去他也都
1: 是个问题。
3: 他就算不卖江西菜，他那个菜看上去也就不，
1: 我懂我懂我懂，
3: 你知道那种难受。
1: 然后这个作为一个江西人，伟超那就不行了。
3: 我就觉得你居然打着江西菜的旗号然后给青岛的朋友吃这个，
1: 嗯，
3: 然后吃完了以后青岛朋友说啊，江西菜也就不过如此，也就这你知道吗？我就很难受，
1: 他就很生气。
3: 所以那家店
1: 是我们去吃的那家吗？
3: 那不是不是，没去过，
1: 哦，
3: 我都没去过。
1: 哦，
3: 主要是我在大众点评和那个美团上看到了人家拍的照。
1: 嗯，
3: 你知道那个照哇，就拍出来那个照片，我看到那个菜，我都想好了，不说了，
1: 不
3: 说
1: 了。然后有一天，伟超就是请我们去吃了一家江西菜，然后那个江西菜呢，除了江西小炒，不是除了炒米粉，每一个都很好吃。
3: 嗯，
1: 然后伟超也很生气。
3: 对，我就应该开一家米粉店。好，来下一位，二号线的刘先生，你好。
1: 下班好。
5: 伟超伟 C， 下班好。
1: 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3: 来，第一题，请听题。
1: 请问李白呢写过一首诗叫做宣父犹能为后生，
3: 嗯，
1: 下一句是什么呢？
5: 不知道。
1: 嗯，
3: 哎，这个我也不太熟。
1: 宣父犹能为后生，下一句蛮有名的，我一说你就知道了。
3: 哦，是什么？
1: 叫丈夫不可，
3: 啊，
1: 好，
3: 不知道。
1: 丈夫不可青年少。
2: 错了错了错了。
3: 好，谢谢参与，哦，
5: 再见，
1: 拜拜
3: 拜拜。主要是咱白白吧，写的诗太
1: 是是是是是，
3: 他
1: 不能每一句咱都知道。
3: 嗯，咱不能，嗯，
1: 他主打的是走量，
3: 主要是这首没有特别要求背诵。
1: 那你就不能自己背呗？
3: 那不行。
1: 为啥？
3: 嗯，对白白的喜爱仅限课本。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你好，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崔先生。
3: 嗯，你好
6: 你好你好。
3: 哎，麻烦把收音机关扩音关掉，谢谢。
1: 是在开车吗？
6: 啊，
1: 崔先生
3: 在开车吗？
6: 关掉了关掉了。
3: 你在开车吗？
6: 没有在开车。
3: 那你那边？
1: 对，感觉您在开车。
3: 嗯，
6: 我在副驾驶呢。
3: 你把扩音关了呀？
6: 哦，现在已经关掉了。
1: 那捂一下话筒，或者是把话筒离得近一点。哦，您那边通话这样确实是不太好，调整一下。
6: 现在呢？
1: 现在好了，准备好了吗？
3: 嗯，
6: 准备好了。
3: 来，请问武则天她的哪个侄子是武周一朝的宰相？
6: 这个不知道。
2: 啊哦，
3: 下次开扩音开车。

0: 就不要打电话了啊。
1: 错了，
0: 安全第一位啊。
1: 是的，
0: 这个你可以停车了以后，或者是没开车的时候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其他朋友也是一样啊。我们再说一遍，不要开车打电话啊，不建议啊。
1: 是的，
0: 来下一位，3662顽皮老板，
1: 你好。
2: 下午好，微笑 VC。
1: 顽皮老板，你竟然是个帅哥，
2: 为啥呀？
1: 那天我看到你照片了。
2: 哎呀，多不好意思，
1: 深藏不露啊。
0: 挺帅的，挺帅的，而且顽皮老板特别会拍照。
1: 对，
0: 拍的照片都很出片。
1: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你的照片啊。
2: 嗯，那也不点赞。
0: 他是用我手机看的。
1: 哦，还有这个需求呢。好，
0: 来，接下来请听好。
1: 停题，请听题，请问。刚才有说到啊，说这句诗呢是李白所写下的。他说呀，说这个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不可轻年少。就宣父指的是谁呢？一位名人儿，超有名。一位在文学上有很多造诣的名人儿，咱山东老乡。
2: 不知道。
0: 正确答案是
1: 孔子。
2: 错了。
0: 嗯，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60号群，卤蛋，你好。
1: 卤蛋好。
3: 维克维 C， 东安康，合家欢乐。
1: 那我就先干了啊，你随意啊，你随意啊。
3: 好。
1: 准备好了吗？
3: 啊，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在承德开辟木兰围场，开始一年一度的北巡狩猎制度的是哪位皇帝？
3: 乾隆。
0: 是康熙。拜拜。
1: 错了。
0: 继续欢迎下一位。来，您好，李美女好。
1: 小本好。
4: 喂，你好，
1: 李美女。
0: 您好，
1: 加油。
4: 你好，
0: 请问辅佐过清朝两代帝王康熙、雍正的四川总督、抚远大将军是谁啊？
1: 不会了。
0: 怎么不会？你没看过《甄嬛传》？
4: 甄嬛传
1: 里面是
0: 抚远大将军谁啊？
4: 抚远。
1: 错了。
0: 能不能自己答呀？怎么跟旁边的人唠起来了呢？
1: 主要是俩人也不会呀。
0: 他脑子没你行。你看过《甄嬛传》，你知道华妃的哥哥叫？
4: 叫
0: 年羹
1: 尧。就是他。拜拜。
0: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海洋信息情况。
1: 是的，预计6月19号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0.7米，水温是20.3摄氏度，高潮时呢是上午的7点44分和傍晚的19点24分，低潮时呢是凌晨的1点47分和下午的14点17分。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5: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FM 92.1，
6: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Wonderful。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老山921，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你好，我是伟超。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如果想要参与的话，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88990921和

0: 9992921。最后的半个小时，如果各位想参与进来的话，抓紧时间啊。然后呢，明天因为是假期，所以呢，明天没有晚高峰的节目。
1: 嗯，
0: 那我们要等到下周一再见了。同时呢，我们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下周一开始呢，我们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
1: 限号了啊！
0: 限号了啊！
1: 限
0: 号了！限号了！
1: 限号了，朋友们。怎么玩呢？就是看手机尾号。
0: 嗯，周一是手机尾号
1: 一和
0: 六，
1: 周
0: 二
1: 是二和七，
0: 周
1: 三
0: 是
1: 三和八，周四是四和九，周五是五和零。
0: 嗯，
1: 就这么玩，
0: 就是这么简单啊。
1: 嗯，
0: 只有手机号刚好是那个数才能打电话。
1: 没错。
0: 所以下周一个人就一天只能参加一次。
1: 对，我们说的是晚高峰啊，晚高峰的时间啊，这么玩，他们早高峰还是他们的规则。晚高峰各位，一个礼拜呢，我们就是按手机号的那个号码来规定了啊。
0: 嗯，好了，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一号线的高美女夏奔豪。
0: 你好，
4: 你好，维 C 维嘉，
1: 你好，高美女，
0: 嗯，
1: 高美女在哪儿呢？
4: 嗯，胶州湾大桥。
1: 哦，
0: 好嘞，来吧，接下来第一题，第一题，请听好，请问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跨越的最后一座山是什么山呢？
4: 上面最后一座山，最后一座山跨越的。不好意思，不知道。
0: 最后一座叫六盘山。
1: 哦，
3: 错了，错了，
4: 六盘山，六盘山。
1: 好吧，
0: 好，再见啊，
1: 拜拜。继续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的殷先生，夏奔豪。
0: 你好，
5: 你好。
1: 哎，殷先生好。
0: 嗯，你好，你好，夏奔豪，准备好了吗？
5: 下班好，准备好了。
0: 好，
1: 百事可乐这个词儿最早是出现在哪位诗人笔下呢？
0: 哎，
5: 诗人。
1: 嗯
3: 啊哦，
0: 你以为百事可乐它一开始就叫百事可口可百事可乐，
1: 就是它不是可乐的意思啊，就是最早我们中国人的成语当中，词语当中就出现过百事可乐。
5: 李白，
1: 苏轼。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嗯，
1: 不是李白就是苏轼。
0: 而且你知道，就像那个可口可乐，
1: 嗯，
0: 一开始的时候在中国它也不叫可口可乐，
1: 是吧？
0: 你知道它叫什么吗？
1: 它叫可乐。
0: 不是。
1: 它叫
0: 蝌蚪啃蜡。
1: 啊，音译。
0: 嗯
1: 嗯，音译过来的。还有那个巧克力，戳可拉。
0: 太难听了。
1: 嗯，音译嘛。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三号线，你好，
1: 夏奔好，
0: 董
1: 美
0: 女，下班好，
6: 嗯，下班好，韦超，韦 C，
1: 董美女，
6: 你们俩问问我端午节干什么吧？
1: 你怎么了？你有很好的安排？
6: 啊，对，我有与众不同的安排。
1: 让我想想，嗯，你要去哪玩？
6: 没有。
1: 你要在家？你要那个打扫卫生？
6: 哦，我差不多，我要在家包三天粽子。
0: 为啥呀？
1: 为什么是三天？
6: 因为家里边人喜欢吃那种肉粽嘛，买的觉得都不好吃，所以说让我在家包。我要是包完了，我就出去玩一天；包不完，我就可能要包三天。
1: 哦，你是这个制作流程要包含三天？
6: 哦，不是，
0: 就是你包的肉粽特别好吃。
6: 嗯，对。
0: 为啥？你有自己的？
1: 你
0: 是哪里人？
1: 秘诀。
6: 我是青岛人，但是我学的那个配方还挺好的。
0: 配方
6: 是
0: 在、
6: 就
0: 是、
6: 家里边人的口粮。
1: 在哪里做的？在哪里学的？
6: 嗯，就是那个下厨房 APP。
1: 哦哦，我还以为是什么
0: 是哪里拜师学艺了呢，
1: 方子什么老厨师，然后一代一代传下来。
6: 可以假装一下。
1: 哎呀，这装的。
0: 其实我们今年有一个很好吃很好吃的一个粽
1: 子，粽
0: 子，但是后来我们在我们即将要上架的那一前一天，
1: 对，
0: 他
1: 跟我说
0: 库存卖完了，
1: 了
0: 没有了，没有，没有了，所以我们就没卖，
1: 很可惜。要不然的话，我们真的好想好想给大家推荐那个粽子。
0: 明年将。

0: 一位来一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小本好，
2: 啊，你好，
1: 哎，王先生好，
0: 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洋务运动是当时清政府哪个部门的主持下开展起来的？
2: 部门，洋
3: 啊哦，
0: 嗯，
2: 那个是洋务派吧？
0: 哪个部门？
1: 咱说部门的事儿。
2: 洋务部门，
1: 对，就你这个部门。
0: 嗯，正确答案叫总理衙门。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了，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张先生，您好，
1: 你好。
4: 下边好，
1: 你好，张先生。
0: 嗯，你好，准备好了？
4: 好了，
0: 好。请问文成公主，她的丈夫是谁呀？
4: 总干干部。
0: 哎，没错。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战国的《易水歌》说到：“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上一句是什么呢？
4: 大风起兮云飞扬。
1: 嗯，那不什么什么守四方吗？
4: 壮士一去不复返。
1: 上一句是风萧萧兮易
4: 水寒。哦，对，风萧萧易水寒。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了，谢谢参与，
1: 拜
0: 拜。
4: 嗯，拜拜，拜拜。
0: 嗯，拜拜。来吧，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
5: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马上呢也要到这个暑假了，很多的小朋友也马上要放假了，家长朋友呢就开始纠结说给孩子做啥饭呀，还在家里每天待着。其实有的时候呢，一款好吃的牛肉酱就可以解决他们的午餐和早餐。
0: 就比如说您做一个面嘛，
1: 对，
0: 然后面那清水面多难吃啊，
1: 嗯，
0: 你用这个牛肉酱一拌，它不
1: 就
0: 变成牛肉面了吗？
1: 是的，并且我们今天的牛肉面呢，是在我们商城当中卖的特别火爆的爸爸说家的牛肉酱，分两款，一款呢是不辣，一款是微辣的。这两个呢，对于我们来成年人来说都不是很辣。
0: 就是有朋友问我嘛，说那我不能吃辣，我能买哪款？你不能吃辣，我也建议你买辣的那款，因为一点也不辣。
1: 对，就是。
0: 但是如果
1: 成年人来说是不辣的，
0: 我们就这么说，你平时吃那个康那个方便面，你觉得那个辣？那你就买
1: 不辣
0: 的。
1: 对，
0: 你觉得那个不辣，
1: 那
0: 你就
1: 买微辣的，因为微辣那个味儿跟它极其相似。
0: 对，然后有那个微辣的，就是完全不辣的那一款呢，有人说啊，那个也好辣，那你真的是完全不能吃辣，
1: 那
0: 里面没有辣椒，
1: 香料，
0: 那里面完全没有辣椒，那里面的辣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蒜和大那个叫什么？
1: 像酱，
0: 洋葱。
1: 嗯，对，就是辛料嘛。
0: 就你觉得那个都辣，那。没办法了，
1: 是，但是我们这个呢，就是正常人，我们正常的小朋友来吃是完全可以的啊，你买那个不辣款就行。同时呢，我们来说一下它的价格，平时的价格呢蛮贵的，是49块钱一瓶，今天呢是618的一个福利价格，是64块钱到手两瓶。您一听啊，可能比市面上普通的牛肉酱要贵一些，但咱这款呢是大颗粒的真牛肉，里面每一瓶的牛肉含量是超过了50%，并且呢不掺杂猪肉、鸡肉、鸡精等等一系列的什么防腐剂啊之类的，全部都是干净的配料。如果说各位想尝一尝的话，关注崂山921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呢直接回复牛肉酱三个字就可以了。密封常温保存呢是150天，开盖之后呢就要冷藏，尽快吃完了。建议各位呢直接买两瓶回去尝一尝，如果觉得好吃下次再回购吧。关注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呢回复牛肉酱三个字就可以咯。
0: 好了，抓紧时间回复牛肉酱下单购买吧。
6: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三号线涛先生，你好。
7: 喂涛，喂，下班好。
0: 嗯，你好，来吧，第一题，听题。请问中国的哪个城市是可口可乐海外首个销量超100万的大城市？
7: 上海。
0: 哎，上海。
1: 第二题，请听题，请问

0: 如果说呢，伟超，他呢被蚊子咬了，就是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他用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止痒呢？
1: 肥皂水。
0: 肥皂水。
2: 啊哦。
3: 不是，是我的口水。
4: 唾液嘛。
0: 唾液。
3: 好了，拜拜。
0: 拜拜。
2: 错了，错了，错了。
0: 他都那么紧急了，你还去找肥皂水？
3: 哎呀，蚊子咬我！哎呀，他又咬我！
0: 恶心心。
3: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你好，一号线的戴先生。
3: 你好。
5: Hello。
0: 你好，戴先生，麻烦关一下扩音和收音机啊。
5: 哦，没有开。
0: 好的。
5: 小孩的手表。
3: 啊，是用儿童手表打的。
5: 对。
0: 他用手表打进来了，然后把手表给你了。
5: 对。
3: 怪不得。音质挺差的。
0: 天哪。
3: 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3: 好，第一题请听好。请问青岛可口可乐公司是哪一年正式投产的？
5: 这太难了。1903年。
3: 多少？
5: 1903年。
0: 那不青岛啤酒吗？
5: 啊，不是吗？
3: 1997年正式投产啊。它是1993年在青岛成立的可口可乐公司， 是山东省唯一获准生产并且销售可口可乐的生产经营商。
0: 这个地方离咱都挺近的，
3: 就崂山嘛。
0: 后面。
3: 对啊，
0: 每次就是都能经过。
3: 拜拜。
0: 拜拜。
2: 错了错了，
0: 我以前以为那个是个假冒的，我说实话。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总是走那条路嘛，然后我每次经过的时候我就想说，哎，这个地方怎么立了这么大一个可口可乐的标啊，我说是不是假的呀，后来我才知道就人家就真的在这儿生产
3: 啊，而且生产了好几十年了。
0: 是
3: 93年。
0: 对，
3: 到现在。93年什么概念？跟大老师差不多大。
0: 跟超老师，比超老师要大一点。
3: 比我大多了。开什么玩笑，我零零后。
0: 是。
3: 好了，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你好，继续有请到的是
3: 小牛。
0: 小牛，
6: 没错，谢谢，下班好。
0: 小牛咋那边那么吵呢？
6: 那你在马路上边上。
0: 哦，站马路边上了。
6: 你在车上开着窗，把车上摇上去。
3: 就关了。好了，
6: 关了。
0: 影响你发挥。
3: 本来就没什么发挥，还影响。
6: 不是，希望出的题不要像刚才那个题那样。
3: 哪个？可口可乐啊。
6: 对，可口可乐。
3: 可口可乐你不知道，那你怪谁呀？
0: 这青岛本地都不知道。那路过都能见到。
6: 哪能知道。
0: 除非你在那儿工作。
6: 对呀。
0: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那我如果要问你，那个可口可乐在青岛曾经还有过两个分厂在哪里呢？
6: 我拒绝接受这个问题。
3: 啊，你拒绝接受还可以拒绝。那你猜一下嘛，你猜一下。
6: 还有两个厂。
0: 就说地名就行。不是，就说区域就行。
3: 就哪儿？
6: 李沧区。
3: 李沧没有。
6: 市北
3: 没有。
6: 四方。
3: 金密。
2: 错了。
6: 你看吧，这题
3: 还有莱西。
0: 对呀，它建厂肯定是要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嘛。
3: 好，再见，
0: 拜
3: 拜。还拒绝呢？不许拒绝，
0: 不接受拒绝，这是命令。
3: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其实一样，他答别的题也不会对。
0: 对这个题，他稍微心理承受能力能好一点。
3: 是这个题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0: 对。
3: 好了，还有最后4分钟结束我们今天节目，抓紧时间啊！来，刘美女，您好。
0: 下班好。
7: 哎，你好，
0: 刘美女，下班快乐。
3: 来，第一题，
7: 下班快乐。
3: 第一题，请问一鸣惊人这个典故出自于哪一位诸侯王？
7: 一鸣惊人是谁来着？
3: 诸侯王。
7: 一鸣惊人。
3: 春秋五霸当中的诸侯王。
7: 那个齐桓公。
3: 哎，楚庄王。
2: 错了。
3: 继续有请一号线张先生，你好。
0: 下班好。
8: 下班好。
0: 你好，张先生，准备好了吗？
8: 题目有点简单的吧。
3: 好，听题。第一题，请问继承了家传的迷踪拳绝技，先后在天津和上海威震西洋的大力士是哪位武术家？
8: 武松。
3: 哎呀妈！你说什么东西？
0: 什么？

0: 你再想想，
1: 不知道。
0: 名震西洋，你给我打武松。
2: 正确答案霍元甲。
3: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了，再见，
0: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朱先生，您好。
0: 小奔好。
1: 主持人下班好。
0: 你好，那个什么朱先生，准备好了吗？
1: 好，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橘子在剧烈的摇晃之后，味道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1: 变酸吧。
0: 哦，
2: 正确答案是变甜
0: 了。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哦，再见。好的，好的。
0: 拜拜。
2: 继续有请一号线钟先生，你好。
0: 下班好。
4: 下班好，下班好，韦超韦飞，
0: 钟先生下班好。
2: 好了，
4: 今天这个题太难了
2: 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提醒各位打不通电话来的朋友就不要再打了啊！您下周再来。同时呢，下周呢是限号，周一是手机尾号一和六，周二是二七，三是三八，四是四九，五是五和零。
0: 是的。
2: 来，接下来钟先生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和珅他是在哪个皇帝在位时期被抄家的呀？
4: 嘉庆。
2: 哎，嘉庆没错。
0: 第二题，请问和珅他是满族人，他的姓氏是什么呀？
2: 他姓什么？
4: 钮祜禄。
0: 钮祜禄
4: 耶。
2: 你怎么对和珅这么熟？
4: 表
2: 情
4: 今天对，看电视比较多。
2: 好，继续吗？
4: 不继续了
2: 啊。好，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来，请进我们今天最后一位朋友。
0: 你好，
2: 三号线隋美女，你好。
0: 小奔好。
5: 你好，
0: 隋美女好。
2: 最后一分钟啊，加油啊。第一题，请问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和他的继任者是什么关系？
0: 什么关系？他俩就是什么
2: 关系？他俩什么关系？
5: 君臣关系。
2: 那他就说这个皇帝我不当了，
0: 你来当，
2: 老子当够了，送给
0: 你
2: 吧，你个小，
0: 你当你当，
2: 怎么能送给皇位啊？皇位传给了一个君一个臣子吗？
0: 肯定是有亲缘啊。
2: 哎，是他的兄弟啊。
0: 对啊，
3: 错了错了错了。
2: 那皇帝不就传给自己的儿子？
0: 对啊，
2: 亲戚。
0: 对啊，韦超不想干了，把他的职位传给我，也不合适啊。
2: 可以。
0: 不行，
2: 哪天如果我要是不想干了，
0: 我不想
2: 干，你就是这个台的台长。
0: 谢谢。
2: 长得好像
0: 首先你要成为台长。
2: 长得好像我是台长一样。
0: 你就是。
2: 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马上迎来端午假期，在这里我们再次祝所有的朋友们端午安康。
0: 是的，
2: 我们端午假期之后继续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我是韦超，
0: 我是韦 C，
2: 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喽，
0: 拜拜
2: 拜拜。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在天际，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有。

嗨，各位，我是维 C。 回春丹的歌曲总是带着一种独特的文艺气息，适合在一个安静的午后慢慢品味。鲜花，一首充满诗意的歌曲，用简单的旋律讲述着生活的美好和遗憾。鲜花开过，你已不在，淡淡的忧伤里藏着对过去的怀念。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FM 九二点一。
7: 大家好，我是小爱。 Sweet 的烟花草，清新而悠扬的旋律，在当年的校园里传唱度非常高。这首歌来源于一个幻想中的童话故事，幻想成为公主的女孩眼里只有王子，这株樱花草就是能让人得到幸福的美丽之花，但她却从来没有发现身旁一直默默守护自己的骑士。她想要告诉女孩们，回头看，其实幸福就在不远处。
8: 晚安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1: 你好，我是大田。指纹是洗不掉的印记，就像分手后对方留下的习惯。所以周建光在写词时聚焦的是装成朋友少点天分的尴尬，明明还爱却要假装淡然。杜宣达用温润嗓音唱出这种承认沦陷也接纳伤痕的真实，编曲简单，全靠人声戳心。
2: 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Access Hit Music，
1: 自由音乐
2: ，Free Music，
1: 自在生活
2: ，Free Life。
0: FM 九二点一。
3: 老山921，听见好时光，我是大葱。张国荣的春夏秋冬来自于他1999年的专辑《陪你倒数》，这首歌旋律优美如诗，林振强的歌词以四季轮转暗喻情意的永恒，张国荣的演唱温暖醇厚，举重若轻，将一份深沉的思念与祝福唱得云淡风轻。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self，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在跟他晃着。
1: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2: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1: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R&B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1: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1: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位乘客，昌平东关到了，请您从后门下车，下车请刷卡。We arriving at 昌平东关。
1: 后门看。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悦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92.1
0: FM 92.1
4: FM 92.1

0: 时回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奖励你。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我吹着机灵，你驾着机鸣，曾在某天我盼望过，年轻想到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那日子，回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R&B 的风格
1: ，R&B 的风格是跃动
0: ，Play R&B
1: 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1: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1: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92.1
1: FM 92.1
4: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倾倒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